0: 觉得你就是在搞
1: 哦。嗯，不，蚕丝被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就跟早盘推荐过。
0: 这是我们肉鸽溯源的。
1: 对，肉鸽溯源的这一款啊，大家早饭还记得那个品牌叫做好美的一个名字。
2: 太湖雪。
1: 对，说到太湖雪的这个蚕丝被，它其实是一个子母被。
0: 对，
1: 小肉，所以它收到的时候其实是两床被子。
2: 两床被子，嗯，然后这个被子呢，我去溯源的时候。在苏州的镇泽，嗯，那边又叫蚕丝之乡，嗯，这个被子收到之后是两床，然后它的规格有三种，嗯，
0: 是
2: 有1米5×215的，嗯，还有2米×2.3米的，
0: 嗯，
2: 还有2米2×2.4米，
0: 嗯，
2: 里面有不同的蚕丝的添加和重量，
1: 嗯，
2: 然后价格呢，市面上的价格2980到3980，
1: 嗯，对，
2: 然后这次交广早饭的价格，大家听了听一下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1: 嗯，
2: 999到1599，
0: 所以不要在商场里面买，太贵了，说实话，真是价格太贵，
1: 我们就相当于打了一半的折扣啊，
2: 啊，还带拐弯，
1: 对，嗯，所以非常划算，蚕丝被大家都知道好东西，嗯，而且价格一直都不菲，
0: 季节到了要更替被子啊，除了有蚕丝被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还上了一款新的被子叫温控被，
2: 温控被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和选择去选择，
2: 嗯，
1: 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看一看，今天点进去之后
3: 上好正在直播，有的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就尝试了把这首歌重新编曲了。
1: 这首歌的原唱是
0: 李丽芬，
1: 得意的笑。前段时间他是不是出来唱歌的？
0: 对，
1: 很多人看他的造型都吓了一跳。哎呦，但我觉得是这样子，你要允许岁月让每个人都有变化。
0: 对呀、啊，
1: 你不可能要求别人不变呀。
0: 是的，
1: 然后很多网友讲说，哎呀，都被人说这是。
0: 你看看你自己吧，恋爱人是你自己，这是搞笑那个。
1: 呀，这讲的特别对。哎，8:23，继续回到我们滴滴包包早上好的现场直播。今天早上7:50，在我们的推送视频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好物向大家推荐。
0: 这两个好物今天要隆重推荐，一个是南京话讲蛮有胆识的。哎，
1: 它是来自红鸡堂的燕窝。哎，还有一款，哎，早饭这会儿在框框下单。
0: 对，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人。
2: 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啦！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
3: 锁定 FM 101.1，
4: 滴滴88早上好，
3: 滴滴88早上好。

0: 爱的饮食习惯也开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1: 刚刚这个妈妈有一句话讲到我特别感动，
0: 嗯，
1: 她说这边没有不敢买，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其实今天啊，这个妈妈除了理想的儿子之外，你别忘了你还是你自己。
0: 对，
1: 今天燕窝我们推荐你也给自己尝试一下，给自己温补温补，因为到了秋天了啊。
0: 这两天秋燥，很多人就会发现一觉睡醒口干舌燥。
2: 对，
0: 其实啊，不光是你的脸需要贴面膜，
1: 嗯，
0: 你的身体其实也需要给它一些滋补。
1: 拉拉明天能之所以还能做两个小时的节目，燕窝没少吃啊。
3: 这个燕窝也是来自咱们弘济堂的燕窝，
1: 对，
3: 产地是印尼，用的是金丝燕头期的窝，
1: 是
3: 啊，就是金丝燕刚开始筑巢的时候，
0: 是的，
3: 对，而且它经过了人工施挑的工艺。
0: 先打开什么什么，然后让它听歌识曲。
1: 咱们快快快告诉我们，
0: 比下他们俩哪个谁更快？
1: 对，这国语歌叫啥名？这好熟啊！一个对对。这李克勤上的粤语版，呀，好熟！昨天我在选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旋律特别熟。

0: 是一首很老的歌，我记得。快乐无忧，
1: 春来的停留。你的美丽让你带动。
2: 对啊，那问题是歌名呢？
0: 这歌名不是这个歌名。
2: 爱你不需要理由，
0: 这是我们郑中基通过兑奖来提醒我们的。好像也不对，
2: 好像也不是这个歌名。
0: 哎，对对
2: 对，就是他这首歌的原曲国语版。
0: 对，普通话版唱的是啥歌名？很，我记得是很老的一首歌。
1: 把悲伤留给自己，
2: 把悲伤留给自己，
0: 是吗？
2: 是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把悲伤留给自己。
0: 哦，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我说好咋这么熟呢啊？好的，李克勤唱的还是，难怪谭咏麟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当场叫李克勤，
2: 对，
0: 因为之前李克勤也是他的帮唱嘉宾，
2: 那当然
0: 他们共同开过一个演唱会，叫什么？叫
2: 左邻右里。
0: 对，
2: 姚娇每次都是能够成为你的填空。
0: 真是，
2: 就是他选择李克勤特别好，
0: 对，
2: 因为李克勤是那种不会抢风头，但是关键时候又能顶得住的。
0: 李克勤最愧就是什么啊？
2: 怎么？
0: 就是谭校长随着哥哥的离世，然后谭咏麟慢慢也要退而险，然后要接班。其实谭咏麟当时已经是非常带着他了。
2: 其实李克勤很看好啊。
0: 就在那一刻，突然出现了四大天王。
2: 哎呦！
0: 所以他就被淹没了。
2: 那带他一个就是了
0: 啊，
2: 五大天王。
0: 没得，其实没得。其实他的唱功其实比有些天王唱的还真的很好。
2: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运气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没办法。
0: 哎，
2: 但他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2: 8:46，继续回到滴滴八八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磊磊、娜娜、小肉正在度蜜月的刘姨，还有今天的导播，你们早上好。
2: 早上好，怪状态都好。
1: 就是之前，反正在你们这买过好多东西啊。
3: 啊，知道你。
1: 那个爆炸盐。
2: 嗯。
1: 然后。
2: 好东西。
1: 我老婆之前推荐给她同事的，然后她同事用完了说蛮好的，但是自己去买没有渠道嘛。后来昨天我老婆跟我说，她把那个荔枝精选的那个公众号推送给那个他同事了，然后他同事就可以在上面自己买了。他同事当时打开公众号说：“上面这么多东西啊。”

0: 然后就自己挑选的买。因为他同事都是估计应该不听你们广播的，但是把公众号推给他们了，这样就可以在你们平台上下单买东西了。
1: 啊，非常感谢你的老婆啊，谢谢她的热心。但是你要帮我们提醒一下你的夫人，就是要推给她是什么呢？要推给她交广早饭的启微，二维码。

0: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叶子，此刻的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附近，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苏州北枢纽和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上，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丹津高速常州段 D 街 W 街一标完成了预制盖梁、预制通道两项装配式首件同步安装，各项精度指标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实现了桥梁通道装配式施工双向突破，标志着项目装配式绿色建造工艺全面落地。此次双首件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大批量预制构件拼装树立了样板统一标准，积累经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8: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88早上好 Plus 版
9: 准时开播，
8: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9: 好歌不停，更多新。

0: 干嘛？出门戴面具吗？
1: 还是会保养？我跟他一起骑电动车的，
0: 哎，
1: 他跟我的状态完全就不
0: 一样。他是怎么一个装备呢？
1: 我感觉他狗还蛮演实力，
0: 狗脸，你是一点不狗
1: 我一点不狗
0: 呀，
1: 我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2: 所以皮肤啊，你看北方人和南方人还是有区别的。北方因为气候干燥，
1: 嗯。
2: 我想北方夏天冬天虽然是供暖，关在个家里面热的简直了，
0: 是是是、
2: 嗯、
0: 然后南方呢，因为尤其是比较潮湿，像为什么四川人皮肤也好，是因为他们那边阴天比较多，
2: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又湿，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皮肤就很白，
1: 比较滋润，
2: 这个脸一干的话就容易长皱纹，就容易过敏、嗯、
0: 所以你知道皮肤最大的这个杀手是什么？
1: 晒太阳，
0: 紫外线，
1: 那
0: 真的就
2: 是
0: 紫外线，
2: 嗯，
0: 对，所以真的是要把防晒工作彻底做好。
2: 就是我们给大家上的，我们珍珠霜已经又售罄了啊、
1: 嗯，
2: 那还有两个我们南京华阳孙爹的，嗯、
1: 哎，
2: 最近卖的非常火的一个是面膜，还有一个就是次宝精华。
0: 刚刚小肉都讲、嗯，面膜都已经冲到我们的热销榜的第一名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有很多早饭是买完了之后他们又来复购，因为一试人就是这样的，只要试一张，
2: 哎，
0: 一看效果，哟，怪怪，
1: 可以吗？又嫩又滑。哎

0: 刚看到我们有早饭下单了两种酒啊，一个是国台，还有一个是贵州的陈酿窖藏酒，感谢感谢啊，都是识货的啊。哎呀，这个过节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就是礼尚往来的时候啊。
1: 过节很快，9月25号中秋节，我们要放3天假。嗯，那在此之前，这个星期天我们9月20号依然还是工作模式。
0: 特别提醒，这个礼拜天上班，然后。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1: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电车充电用

0: 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0: 吃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一
3: 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5: 滴滴巴巴早上好，
6: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奏跳了。
1: 对
2: 呀，完了，我都想不起来是哪首歌了
0: 啊！
1: 我什么拥有的什么一刻吧，我的那个对，
0: 来查一下，
1: 我觉得那好多人在讲的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人讲的特别到位，就大家说不要讲，不要讲了，有本事你自己站到串场上去唱。
2: 对，
1: 你连机会，你连串彩排的门都进不去。
2: 现在他们歌唱的环节全都是
1: 真唱，
2: 都是真唱，
1: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小品也是，所以以前那时候是假唱的时候，小品演员就不开心，所以为什么他们都是假唱？哎，
1: 说什么？
0: 王菲唱那首歌叫《你我经历的一刻》，
1: 对
2: 啊，你我经
1: 历的一刻啊。其实每天都在经历每一刻，你看转眼9:37，2026年早晨8点时间再也回不去了。
0: 对，
2: 是的，
1: 真的就是这样。哎呀，
2: 每天啊。你说、
0: 哦、但是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可以用片仔癀去掉。
2: 刻下的痕迹我们节目组只谢你。后面括号只谢你。
1: 不拉垮我们
2: 是什么傻。
0: 没有，我刚才算了一笔账。
2: 你又算什么账？
0: 就是20张片仔癀面膜，然后加上30个日抛精华，一个月里量只要378。
1: 嗯，
2: 非常划算。
0: 我没算错不？
1: 对，
2: 非常划算。
1: 你到美容院做一次美容，你算算看多少钱？
2: 所以这为什么也是面膜在最近成为我们热销排行榜的榜一？
1: 是，嗯，
2: 因为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实惠，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是来自片仔癀，有40多年的国货老字号。
1: 那个面膜接下来之后不要马上就扔掉，把它再敷在这个颈脖上，你可以再敷个大概10分钟左右。其实人有的时候啊，老最老在哪儿呢？最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脖子。
2: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两床叠加，我们的原价是2980到3980，现在的优惠价是只要到手999到1599，你可以选择不同规格的。
0: 嗯，它有1米5×215的，或者2米×2米3的，或者2米2×2米4的，每一种规格它里面的桑蚕丝的添加的重量都不一样。
1: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醒了各位，最近你会发现身边心脑血管病突发的人群特别多。
1: 昨天看到新闻，就是陈建州，不是陈建斌啊，是陈建州突发心梗到医院做手术，好在平安，我们也祝福他早日康复啊。
2: 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位这个上海的非常知名的一位写科学类的这个作家，才52岁，也是突发心梗就去世了，
1: 对对对，
2: 非常就是
1: 好年轻啊，
2: 就52岁，非常让人惊讶。
1: 对，对，
2: 所以我们要提前就给自己，我觉得是给自己的血管，还有给自己的心脏要做好保养。
1: 对，
2: 所以之前我们给早饭推荐的蓝帽认证的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这是来自诺惠品牌，我们3瓶的原价是650，现在的优惠价只要574，划的1瓶只要191.3元，所以它含量高，好吸收，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当然今天我们7:50，如果您是浇光早饭的粉丝用户的话，你会看到肉哥拍的两个视频啊，是综合在一块的。我们今天看到友情，那个情呢是芹菜的情，友情下单早饭很多，其实这个东西对于女儿而言，它是一种补充膳食纤维，让你的肠道能够有一个增加量的蠕动。同时呢，如果你的血压血脂很高，它可以帮助你。
0: 对，如果平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有这种重油重盐重口味，或者经常在外聚餐，
1: 经常
0: 然后包括久坐不动啊，熬夜呀，或者经常有便秘的这种困扰，
1: 对，
0: 其实这个西芹汁是可以帮到你的。

0: 是的，
1: 这个鲜榨西芹汁你到手的时候一盒里面是10包，
2: 十包，
1: 对、
0: 嗯、然后两种规格，一种是6盒装的，一种是12盒装的、嗯、原价呢129到258，现在交广早饭的价格是99到189，6盒装的划到1盒17、嗯、12盒装的划到1盒16。
1: 你想一盒才17块钱，那就一袋才1块多钱，
2: 对对对
1: 对对对，非常划算。另外还向大家来推荐女生在这个秋天特别适合的燕窝、
0: 嗯、
1: 这是来自鸿记堂的白燕盏的燕窝，你收到的时候是礼盒包装，里面是一盏一盏的这个燕窝、
0: 嗯、
1: 然后呢是需要你回去稍稍经过一个加工，但是这个加工跟之前的那种其他的加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因为它在它在包装之前就已经经过了人工湿挑，到手之后不需要再二次挑毛、
2: 哦、
0: 而且每一盏鸿记堂就做得很细致，
2: 对，
0: 每一盏燕窝上都有一个溯源码，
1: 所以你回家只需要把它泡发然后搁水蒸就可以了。
2: 最重要，你吃燕窝的话不建议大家吃那个就是
0: 即食，
2: 对，而建议大家看到燕窝自己亲手制作，然后亲手再把它喂到喉咙里啊。
1: 有的人喝那个开盖即食的
2: 糖水，
1: 哎，他自己心里也在犯嘀咕，
2: 好多是糖水，
1: 这一瓶当中的成分
2: 高科技。
1: 所以你买这个，你回去你实实在在的是看得到的。
0: 对，
2: 是的，
0: 头天晚上的时候就把它泡好，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隔水炖就可以了，
1: 非常方便。
2: 是
1: 原价1890一盒，现在现价只要1699，到时候50克，整整有10盏燕窝。
2: 转眼啊，中秋就要到了，国庆假期也要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虽然不敢想，但是还要想想吧，因为看到很多早饭在后台下单。酒，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款酒，是吧？
1: 嗯，是的，
0: 3款，一款国台，一款故宫联名款，还有一款是贵州陈酿酒。
2: 刚才我们看到一位早饭一口气选择了2个品牌的2款酒啊。
0: 对，对，贵州陈酿酒这款酒很有特点，用的是7年的陶坛窖藏酒，
2: 嗯，
0: 然后调好以后又装瓶，
2: 是
0: 又放了3年，
2: 嗯，
0: 就相当于是10年的酒，
2: 嗯，
0: 但是它出厂的日期写的是3年前，
2: 对，
0: 它口感就非常的叫毛味十足。
1: 如果想买酒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来专区，当然搭配酒还有我们的蟹卡，这是来自蟹郎关，也是阳澄湖大闸蟹会员。

0: 雷雷娜娜小肉，早上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连续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工作量整整大了一倍，到底是谁？是谁？我想对他说一句话，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多快乐了一个小时，谢谢。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我到现在都有不付的。
1: 但是即便这样的话，你在输入这个金额的时候应该据实输嘛，你为了就是说信用分高一点，你写了这个300你又自己付，那这个不会出问题吗？
0: 这
2: 个、你给我们打电话肯定是出问题了。
1: 对，
2: 对， 对，
1: 你今天投诉是什么意思呢？投诉
0: 现在投诉的情况是是事后呢乘客到平台投诉我跟他多收了这笔

0: 支付方式它也是有严重问题的。第一，它与事实不符，因为实际只付25，你是300。第二个，你在线上去做这么高的这个金额，你付，这个后面也会造成呢，就是平台认为你呢，这个是乘客付的，所以一旦人家投诉，那他可不就把这个东西就退给人家了吗？他也不知道你是自己付的，因为你是以这个乘客的这个付这个费用为名义自己付了这个钱嘛，对不对？
1: 还有，我再跟你核实一下啊，你当时是输了一个300块钱的过路过桥费，对吧？
2: 对。
1: 但是实际的这个打车的费用是60多块钱。
2: 对，是的。
1: 60多块钱的这个打车费，怎么可能会产生300块钱的过路过桥费啊？300块钱的过路过桥费，那是一个相当的长途了。
0: 就是
2: 你的
0: 车费还没有你的过桥过路费多。
1: 所以啊，就是平台它就是能够显而易见的发现问题，这不就是弄虚作假吗？而且是假的，不能再假了。
0: 就是逻辑上根本就不成立，就被人家发现了。那现在肯定是有处罚了，对不对？
1: 怎么处理的呢？就是除了把300块钱，就是你付的钱300块钱，然后退给了乘客。
2: 对，是的。
1: 那乘客是赚钱了。
0: 对吧？
1: 对吧？他本来这一单他是要付总共是80几块钱，
0: 对，
1: 但是呢，拿到了你退给他的300块钱，
0: 这个是乘客占了便宜。但是另一面就是你的话，是不是也受到了处罚？
2: 我处罚是账号就是会被管制，就是封禁账号。
1: 封号了，是暂时封禁还是永久啊？
2: 他现在提示的是永久。
0: 哎呦，那这个处罚还蛮严重，说明平台对这个问题还是相当的严厉的，管的是相当严厉的啊。
1: 那他一开始哈罗平台是怎么跟你讲的呢？
2: 他跟我讲的就是说，乘客，提交证据说付了这个钱了，然后就把钱直接退给他了。那我肯定要申诉，我就告诉平台，我说这笔钱乘客没有支付，我
1: 费和实际不符，是以这个来处罚的吗？
2: 他是跟我这么说的，但是他最终呢给我封号的理由呢，他是说我投诉乘客迟到。
1: 你投诉乘客什么？
2: 哦，对，他是最后一次封号，他给我的短信提醒是，说我爽约，就是说我接的单子并没有去接，但是具体是哪个单子他没有说，他就是说你存在的爽约行为。
1: 爽约？那难道又有其他投诉了？
0: 那就不是
1: 是一回事儿吗？是
0: 跟
1: 这个
0: 有关没
1: 有？
0: 有
1: 关联吗？还是有新的投诉？
2: 没有，从上一次投诉之后我就没有再接过，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乘客就那个平台。
0: 那上一次封号的时候就是以什么理由呢？
2: 上一次封号的理由是就是我收了不符合真实的就是高速费，
0: 那个就是跟你的事实是相符的。第二次这个封就好像你觉得是有问题的，对吧？
2: 第二次封号，他就是说我存在着爽约，然后把我
0: 实际上你觉得你没有爽约，
2: 对啊，然后他也给我提醒说乘客迟到，说我投诉乘客迟到了，也把乘客也永久封了。
1: 那有这个事情吗？
2: 没有，因为我从上一次到现在，
1: 不一定
0: 是
1: 你上次封了之后的，
0: 这个，
1: 有没有可能你之前接的单，你有没有过投诉乘客迟到？有没有这个事情？
0: 没有啊，
1: 从来没有过吗？
2: 对，没有这个事。
1: 不是哦，戴先生，因为这个投诉与否它都是有记录的。
2: 对，
1: 是
2: 平台
1: 是平台无中生有吗？还是真实存在呢？
2: 我不知道，因为正常的投诉
0: 那就是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了。但
2: 是
0: 你不要那么确定说没有，这个我们要去查的。如果他无中生有，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比较严重，对吧？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真正的封号的理由是什么，第一次跟第二次是不是一致。从你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最后一次好像跟你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不相符的，那就不一定是这一次。我们要去问一下他到底是有没有他们订单里边所说的那个理由，就是短信里边那个理由他是不是成立。
1: 我们帮你去了解一下。
0: 好好，我们编辑赶紧联系一下那个哈罗客服吧。
1: 对，像你这一次就是前面那个事情，你最后是前面付了300，然后已经退给乘客了，然后你又交了300块钱给平台，实际上你是不是认为你损失了600块钱？
2: 对的，
1: 损失了600块钱，然后被封号。
0: 这个，
3: 我是结月享卡仅需9.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结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
5: 毛尾附加。

0: 砂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砂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砂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 哦，真是太好吃了！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即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即武神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
6: 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7: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0: 不是说了吗？线下这个交付有风险，那你线上这样去操作就没风险了。那这一次就不仅是赔了夫人折了兵，对吧？损失了300块钱，还被封号了。我们刚才问他，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人家怎么说？
1: 他说还好吧。我就问他，我说你因为这个投诉，因为这个事情，你这么干了，你损失了600块钱，而且还被永久的封号，
0: 对，
1: 值得吗？他说还好吧。就是这个话一说，我们的直播间就炸锅了。
0: 他完全没认识到，
1: 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0: 嗯，那你这个后面肯定还会再犯，对不对？
1: 前面也是这么干过，只不过没发现而已。
0: 就是他还说好像没有，然后乘客就说肯定是老这么干的了。
1: 嗯，这个必须要批评啊，要严肃的批评。
0: 是的
1: ，J 说了，说私下收钱绕平台，自己刷单骗高分，两头便宜都想占。结果乘客一投诉，300块钱退回去，号也封了。交完罚款又被第二次封号。不是平台狠，是戴先生把违规当成了日常操作。规则不是给聪明人钻空子的，是给所有人守的。
0: 这个说的太好了啊，因为只有这样才公平。你想想，如果说其他司机他们没有去作假刷单，比你的分要低，那在派单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就吃亏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则，你既然违反了这个原则，那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1: 好，
0: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网约车司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你们对这样的人怎么一个看法？不是因为我都是网约车司机我就支持这个想法，我想一定有人也对他这个想法这个做法呢是有想法的。
1: 大家可以继续发表评论。有问题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南通如东的马先生反映，他是如东大余镇东港村的村民。东港村呢是一个渔村，村民们主要是在滩涂上养殖文蛤。自从2015年开始呢，村里的10000多亩的滩涂就集体出租给了江苏通州湾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用来集中养殖文蛤，由该公司每年给付村民租金。
0: 马先生说呢，从2025年12月村委换届的时候啊，村民们意外得知，这10000多亩的滩涂被时任村委会主任无偿赠送给了通州湾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大家注意啊，他说的是无偿赠送，这是我们用引号引起来，为什么？因为，是他这么说的，那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要调查。村民们手里的这个股权证啊，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现在使用权都不是你的了嘛。这个村民们对此完全不知情，并且呢，马先生还表示，现在通州湾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啊，已经不再付租金，那这个村民们就等于是没了滩涂嘛，也没有了租金，那这个变化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1: 针对马先生反映的无偿赠送、股权证名存实亡以及公司停付租金等问题，我们就向如东县大余镇的东港村村委进行了核实。9月14号呢，东港村村委季书记给我们做了回复。
0: 首先，季书记针对村民手中的股权证进行了解释，他表示啊，滩涂属于国家所有，村集体呢享有使用权，股权证代表着村集体成员呢拥有分红收益的权利，但是并不代表村民们拥有这块滩涂。
3: 2019年的时候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的村民啊可以去发股权证，成立一些资产啊什么东西，就是属于所有的村民所有吧。
4: 这个证它不像那个农田他们的承包，不是一个意义，
3: 不是一个意义。滩涂的话，你也不能说因为你有了股权证就享有这个滩涂的一些所有权。滩涂它是属于国家所有的，我们村里面它只有使用权。
0: 它这个不是所有权，刚才前面那个村民也说了，他们是这个有这个使用权，他们把使用权无偿转让了呀。
1: 对于通州湾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和东港村的合作，季书记表示，这10000多亩的滩涂原本是属于开放式滩涂，也就是位于平均潮位以下，受这个潮汐影响明显的低滩。
0: 对
1: 啊，两方呢在2015年开展合作，签了10年的合作协议。到2024年，当地政府开展了滩涂的围垦，就是把开放式的滩涂改成了高滩。这样一来的话呢，改良了滩涂，也改善了养殖条件，但是需要重新办理滩涂使用权证。
3: 2015年的时候呢，村里面为了
0: 那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个搁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由。你相关部门都介入处罚了，你这个村集体没有问题吗？你这个村委肯定是有问题的。目前呢，经过这个初步的协调，通州湾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呢表明了意向。
2: 精选。
5: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做。

0: 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十一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
1: 关注。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哈，你觉得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面临的最大的对手，或者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及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哈，七块金牌当中哈，你相对来说最关注哪一个项目的比赛呢？在大蓝鲸 APP， 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互动，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哈，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了。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搜索我的名字，进入到我的主播号耳东陈女字旁的婷，关注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那同时呢，在主播号当中还有我们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的专辑等等，欢迎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体坛人生的播客，那也欢迎你可以收看江苏体育记忆，我们共同去回忆哈江苏体育历史上那些值得纪念的人和那些难忘的故事哈。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确实是，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吧，我觉得今天选择要打，今天选择参加，我觉得自己还是秉着一份这种全力以赴然后完成任务的这种使命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随着现在比赛的一点点的付出，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其实就好。
3: 王曼玉同样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本届她将身兼女团、女单和女双三项比赛，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王曼玉感觉效果不错，
4: 还挺好的。我觉得前期的训练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定的心理预期，然后但是到了中期我觉得多多少少会这种疲劳的反应，包括精神上的然后身体上都会到一个疲劳期，我觉得这个阶段上还是也是在做出一些调整吧。
3: 今年上半年受到伤病的影响，王曼玉在国际赛场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她在今年8月欧洲大满贯比赛中收获了女单冠军，而这也帮助她重拾信心。
4: 其实上半年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伤病问题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影响自己发挥的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在瑞典之前自己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去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能够在亚运会之前的最近的一个比赛能够拿到冠军，确实对信心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包括在这之前的一些自我怀疑也好，或者说需要调整的地方，可能通过瑞典的这个结果去让自己能够去坚定一些东西。

0: 为本届亚运阵容中女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王曼玉希望可以和孙颖莎一起带领三位亚运新兵全力冲击。
1: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毕竟他这个还是会有新老交替，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和莎莎来讲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担当更多的责任吧，希望能够去起到现在在队里的大姐的这个作用，传授一些经验，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去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女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本土作战的日本队，女团、女单、女双都具备着向我们发起挑战的实力，但国乒女队有信心，无论遇到任何挑战都将努力捍卫国乒荣耀。
2: 我们的目标肯定都是全力以赴去力争每一块金牌，但是肯定会有非常大挑战，也会有非常大难度，但是我们球队还是会有信心，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困难，遇到什么样难度吧，还是争取能够全力以赴去赢下比赛。所有的体育项目它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

0: 为一个生力军，大家可能也都不熟悉不了解，也不会说感觉有多么的稳当，或者是所以说也都是拼出来的。我觉得队伍的这种方针包括规划，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吧。
1: 本届亚运会国乒男队将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而身兼男团、男单和混双三项的王楚钦也希望可以充分发挥老队员的作用，完成自己的使命。
0: 队伍给予我哪个项目，可能自己就去努力的做到最好，跟搭档的这种沟通，包括自己的这种身兼的每一个位置，不论是团体单打还是混双，自己都希望能全力以赴的去做好，完成好国家队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
1: 对于林诗栋来说，虽然已经经历过世锦赛、世界杯等大赛的考验，但是亚运会的经历这却是第一次。本次封闭集训，他也是在模拟各种困难的状态下去努力调整自我，提升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
2: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球上的储备，包括人上的储备。其实前一段比赛非常多，然后打的自己确实有一些乱吧。希望能在这一次封闭训练中沉下来，然后一点点去积累，一点点去储备吧。在封闭训练中也是会碰到很多困难，包括教练给的困难，包括对手，包括队友，其实就是给的压力，包括困难，其实都有吧。其实碰到一些困难是好事吧，在这时候。
1: 面对着自己的第一届亚运会，林诗栋既兴奋又紧张。此次他将身兼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对自己的精力和体力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而本次封闭集训，他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
2: 也是既兴奋，然后其实也是有压力吧。其实那更多的是兴奋嘛，因为自己也是打四项，然后可能这次训练当中也有去模拟嘛，可能打一整天的比赛在球馆。对于这种困难准备，其实也就是在封闭训练才能练到吧，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在就是打多长的情况下怎么去调节好自己的体力啊，包括一些情绪啊，包括各种方面吧。我觉得
1: 虽然即将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林诗栋还是希望首次亚运之旅可以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2: 这次目标只要是参赛了，肯定就是目标肯定还是拿冠军嘛，希望能去帮队伍，帮中国队去出一份力吧。可能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困难，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声音可能也非常多吧，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团队中能为这个队伍去出一份力，然后包括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去完成好这次亚运会吧。
1: 作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前一次重要的中考，国乒男队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本届亚运会尽快地锻炼年轻队员，提升队伍的整体水平。
3: 团体是第一块金牌，我们希望还是在团体上能够去全力以赴，这种去夺金，这样的话呢也会相信能会为这个后面的单项能够开一个好头嘛。其实男队每次现在所有的比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些运动员可能都是第一次参赛，我觉得这也正常。其实我们就是要利用现在这个阶段，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尽快的迅速的成长，能够成为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和这种中坚力量以及到大赛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比赛的一种氛围了。
4: 的确，这次中国男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会面临着比较大的这个竞争的压力。一方面呢，是参赛的队员非常的年轻哈，在男队当中只有王楚钦一个人是参加过这个亚运会的，有过亚运会的参赛经历的。而且回想三年前当时王楚钦是和马龙樊振东一起出征男团，但如今呢，这个王楚钦就得独挑大梁就带领着更加年轻的队员一起去征战赛场。所以大头这次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他自己其实还有一些兼项嘛包括这个像除了男团之外还有男单混双混双是和莎莎一起。而且呢第二个压力刚刚说的这个第一个压力是可能来自于我们自身的，那第二个压力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对手的。因为东道主日本男队目前的实力确实是比较强，而且整体的实力是比较齐整的包括张本智和包括松岛辉空，所以可以想见接下来的男团的较量，刚才王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说团体是第一块金牌嘛，所以先把团体打好也是为后面的单项赛开个好头。

所以这个男团的金牌对于中国男队来讲就是志在必得，但是也可以预见到哈，虽然现在比赛还没有打，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到一定是一场恶战哈，这个会打得很焦灼。那也希望这个中国男队哈可以全力以赴的，即便现在的压力比较大，但是还是可以顺利的能够拿下这一块金牌。那这次在整体的中国乒乓球队啊，男队和女队一起，我们就会发现队伍确实是很年轻，因为只有孙颖莎、王曼玉和王楚钦这三位奥运冠军是参加过亚运会的，其他的七个人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而且我们说亚运会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中考，而且根据洛杉矶奥运会增设双打和混团项目的背景之下呢，其实国乒这次也是综合考量去确定了这个单项的一些参赛的阵容，尤其是在男双和女双的项目上，球队其实也是综合考虑夺金牌和谋长远的这种双重的目标，也是希望借助亚运会这样的一个赛事

0: 行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吉尔武神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附近，吉尔52长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7: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
1: 天下体坛。
8: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11:34，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了国乒的相关的情况哈，因为国乒今天已经正式出发，前往名古屋，那参加即将开始的亚运会的比赛。那其实对于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哈，靠着自身的实力一一的去应对和化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下女排，就在20分钟之后，今天中午的12点，中国女排会迎来本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呢是菲律宾队。昨天呢，全队在比赛场馆已经完成了适应场地的训练，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是获得了冠军，那此番再度出征，我们也期待着女排的姑娘们哈，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首先在今天能够顺利的拿到开门红。
9: 本届亚运会女排比赛安排在2座场馆进行，

0: 其中中国女排的小组赛阶段是在冈崎市中央综合公园体育馆，这里距离中国女排的驻地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根据安排，上午8点半至10点是中国女排的适应场地时间。整座场馆目前已经布置一新。 崭新的环境和亚运会的比赛氛围让队员们很兴奋。中国队和伊朗、阿联酋以及朝鲜队一同分在了
1: B 组。所以大家刚刚通过我们的介绍就不难发现，中国三大球今天将全力出击。12点再给各位预告一下，12点也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中国女排会迎来本届亚运会的首秀，对阵菲律宾队。 随后呢，是在下午的3点，中国男篮在1/4淘汰赛当中对阵沙特队，以及在今天傍晚的6点，中国男足对阵朝鲜男足，这也是中国男足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的小组首秀。我们共同为三大球加油。 另外的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临近开幕，却被爆出了住宿风波。韩国体育官员公开批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住宿是史上最差。据了解，为了压缩成本，主办方没有建设运动员村，改用集装箱、邮轮、酒店分散安置选手。集装箱宿舍床铺偏短，2米以上的运动员根本就伸不开腿，而且 住宿房间还出现了漏水的问题，有数百名运动员紧急撤离。好，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在英联杯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利物浦3-1击败了热刺，而阿森纳则是4-2击败了伊普斯维奇，都双双的晋级了16强。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6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皇马在客场3-2战胜了埃尔切。 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进球，姆巴佩已经连续第2个赛季在球队的前6场西甲联赛中打进了7粒进球。在当地时间的9月15号的时候，阿根廷队是公布了新一期国家队的名单，梅西入选，将会在10月6号参加 他在国家队的告别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由阿根廷队对阵贝宁队。 梅西8月31号宣布从国家队退役，阿根廷足协表示，此次入选将会是梅西在国家队的最后一舞。此外，德保罗和洛塞尔索也将会和梅西同时参赛，同样是完成他们在国家队的最后一战。和贝宁一役将会是斯卡洛尼的球队本次国际比赛周3场友谊赛中的最后一场。 首战是9月30号在科尔多瓦对阵玻利维亚，然后是10月3号在纪念碑球场对阵布基纳法索。而阿根廷足协已经确认梅西只会参加对阵贝宁的这场比赛。阿根廷足协在声明中表示，4年前赢得世界杯冠军的那支球队中的所有成员都将受邀出席对阵贝宁的比赛。公告说， 在和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决定邀请世界杯最佳球员、我们国家队的标志性人物、我们的队长里奥梅西， 让他能够在10月6号在阿根廷得到他真正应得的告别。此外，我们正在邀请所有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和他并肩作战的世界冠军成员与他们的家人一起来参加这场比赛。 这将会是一场令所有支持国家队的阿根廷人难以忘怀的比赛，他们将会亲眼见证世界最佳球员的最后一舞。所以，对阵贝宁的比赛将会是梅西第208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届时，他在国家队的进球数字是不是也有望最后一次刷新呢？

同样是在当地时间的9月15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退出哥伦比亚国家队。几天前 J 罗刚刚从效力仅半年的美职联球队明尼苏达联加盟到国民竞技，时隔近20年重返哥伦比亚联赛。 J 罗的职业生涯可谓是高开低走，过早衰退，经历在波尔图、摩纳哥、皇马和拜仁的上升曲线之后，从2020年开始，他辗转埃弗顿、赖扬、奥林匹亚克斯、圣保罗、巴列卡诺、莱昂、明尼苏达联等多支球队，几乎每年他都在转会。J 罗曾经为国家队参加了131场比赛，贡献了31个进球和43次助攻。J 罗与奥斯皮纳并列哥伦比亚队历史出场最多的人，他是哥伦比亚历史第二射手，仅次于法尔考的36球，同时他也是国家队历史助攻王，也是哥伦比亚世预赛历史进球最多的球员，他进了14个球。除此之外，他还是至今唯一一位拿到世界杯金靴的哥伦比亚球员。 J 罗国脚生涯的巅峰时刻无疑是在2014年的世界杯，在那一届赛事，他作为球队的核心球员，他独入6粒进球，获得了金靴奖。不久之后，他便加盟了银河战舰皇家马德里。J 罗的职业生涯一共参加过3届世界杯，2014、2018和2026。他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是今年7月7号世界杯1/8决赛对阵瑞士，他踢了65分钟，哥伦比亚最终出局了。哥伦比亚媒体表示说， J 罗离开的时候留下的是有他的天赋、进球，尤其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那次难以忘怀的表现所定义的一代人。

好，我们的听众鲸鱼说了，本届亚运会中国男篮的整体实力，他说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哈，看好中国男篮的实力，觉得他们有望夺冠。这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哈，中国男篮其实最大的竞争对手是韩国队，那韩国队这次也是几乎全主力出战，而且我们在此前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这个预选赛当中哈，其实是曾经输给过韩国队的，很有可能就是中国队和韩国队来争夺本届亚运会最后的这个冠军啊，我们也期待吧，还是很期待中国男篮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要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地理呢是评选出了国内十大最美秋色，九寨沟高居全国第二位。101去旅行今年秋天呢就会带大家走进四川成都九寨黄龙，这条线路呢可以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哈，全程都是入住携程四钻品质的酒店，而且特色美食可以说是轮番登场，团期呢是10月10号和10月17号两个班期，仅需3699元起，你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就可以了。好的，那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苏打卡地，沙洲幽环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2: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

我们国家来说，今年的冬季出现暖冬的可能性呢正在增大啊。那么秋季降水呢可能呈现叫南多北少的格局，极端的降水事件呢也特别容易的发生。不过呢这些目前还只是概率上的判断了啊。那今年冬天到底是属于暖和还是更加寒冷，拭目以待。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

今年以来啊，我省的演艺市场呢持续的回暖，稳中提质。一到八月份啊，全省举办了营业性的演出呢有 1.59 万场，观演人次呢达到了3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0%， 票房收入是达到了 25.33 亿元，同比增长了 38%、演艺的产业直接带动了社会消费超过160亿元。

0: 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雨。
2: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中午的12:33，各位好，我是憨憨啊，我依然在 FM 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呢问候到大家。我的搭档朗朗呢，因为此刻工作的关系啊，先暂时的告别一下这档节目，明天呢应该能够回归来啊。现在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今天呢1点之后，我们在节目群里依然为大家送出精彩的福利，那就是我们节目组和中国地图出版社共同打造的啊，就是自家318的一本路书啊。这本旅游指南呢，非常的生动啊，因为里面都是手绘地图，然后你把这个每一张地图啊，把它截下来，然后带着它开上车。走到中国最美的这个国之大道上，你就可以感受到啊，这个秋天给你带来的那种五彩斑斓的神奇感觉。而书里呢也仔细的写明了啊，这一路上贡嘎雪山等等啊一些精彩的这个亮点啊，包括当地啊哪里有充电桩啊，哪里有加油站啊，哪里有好吃的特色美食。嗯，有了这本书，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旅行指南。如果你想获得的话呢，方法非常简单啊，现在各位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群了。来，各位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1去旅行，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啊。那此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聊天啊，今天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说到就是9月错峰来到我们中国，免签的加持啊，外国游客爱上中国秋天的深度旅行。那么你作为旅行推荐官呢，会推荐哪些地方让大家来看一看呢？好，我们来看到啊，此刻呢傻傻就说，我觉得可以去江西婺源的黄岭哦，当地的晒秋太有特色了，红的辣椒，黄的玉米，看着就非常喜庆。嗯，昨天啊也有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聊到了这个婺源啊，江西，觉得江西这两年非常的出圈啊，不光是江西菜了，关键江西当地的很多啊美景也是值得各位好好逛一逛。而且来到江西你会发现，真的一下子好像时间过得就慢下来了啊。在江西深度的旅行几天时间，你会发现当地真的可谓叫好山好水好人家的感觉啊。肉吃多了这位朋友说，长白山的秋天超级棒哎，山上的树叶颜色很丰富，跟远处的雪山搭配在一起简直就绝了啊，这是大东北啊，建议外国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小程呢在我们的节目群里就给我们留言说，苏州天平山的红枫，嗯，外国朋友呢重点向他们推荐一下。那然后他们来到苏州还能吃到阳澄湖大闸蟹啊，接下来的金秋时节。另外呢，苏州的东西山的碧螺春，还有咖啡村。

绿渊潭它的这个水色呢非常的碧绿啊，有点像翡翠，然后秋树倒影就像油画一般，水面呢还能够映衬出森林栈道穿行在这样的一个彩林之间，治愈感十足。来到吉林的长白山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美食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延吉的锅包肉，还有冷面，包括现腌的泡菜，都是值得你专程来尝一尝。你往当地的老居民楼方向呢走几百米就能够找到经营几十年的一些老店了啊。那么住宿方面呢，我们特别推荐的是温泉民宿，这个是离长白山北坡比较近的，那泡汤解乏之后呢正好可以迎接第二天的行程，所以要看到国内啊赏秋的好地方，吉林长白山天池彩林的限定组合值得我们去看一看。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陆续的给大家介绍了啊国内的一些赏秋的好地方，你看昨天节目里面还谈到了九寨沟啊，那刚才又说到了吉林，那么接下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9月14日 ，G1515 盐城至晋江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先行用地获省自然资源厅批复，为项目开工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该项目路线起自盐城市射阳县特有枢纽，接以建成之15沈海高速公路盐城段。沿既有高速公路改扩建，指泰州市泰兴市广陵枢纽，接正在改扩建的 G2 京沪高速公路广陵枢纽至晋江枢纽段，和已改扩建完成的 G40 沪陕高速公路平潮至广陵段，全长 169.45 公里。项目建设对促进长三角一体化、淮河生态经济带联动发展、引导服务城镇产业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
3: 能盖地，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4: 谢谢七里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午后的1:06啊，锁定我们的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憨憨，跟大家共同来感受这个世界的一些奇妙了。金色的秋天真的五彩斑斓，而且地球呢也进入了一年当中啊，我认为色彩是最为斑斓缤纷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你会觉得哇，天气真的是也不冷也不热啊，最美好的一个旅行的窗口期。

月到十月份，最棒的一个时节，来，请各位也走进我们的节目，推荐推荐啊，你心目当中认为的最好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在秋天里。你看，天天好心情走进我们的节目，特别推荐啊，朗朗的家乡就是新疆的喀纳斯，哇，那在北疆，然后呢，距离乌鲁木齐还蛮远的一个距离，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喀纳斯的窗口期，对，十几天的一个时间，金色的胡杨林啊，然后包括树林当中的这个层峦叠嶂的最美好的那个彩色林的状态，而喀纳斯的湖水也很多，然后就是你看到那个蓝天白云就倒影，你会觉得哇，这不就大自然直接送给人们最好的一幅礼物嘛？这个礼物是什么呢？那就是一幅天然的油画啊，色彩实在是太绚丽了。好，这是喀纳斯的一个推荐。那各位说到这个金色秋天，你还有怎样的一些想法呢？啊，你觉得哪些地方真的值得我们去逛一逛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走进我们的听众群来留言打卡报道啊。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然后呢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扫码入群。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因为稍后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就要发出福利了。刘磊对我们的节目组联合了中国地图出版社特别为各位带来的自驾国道318最美的风景的一本路书指南，这是一本书啊，这个书呢都是彩页配合，太棒了。那有些朋友可能即将就要去这个国道318走一走最美的川藏线啊，你可能很需要这本书，或者你曾经就走过，也可能哈你没有机会走，但是没关系，通过这本书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318的那个魅力。如果特别喜欢的话呢，那现在就别忘了赶紧加入我们的节目群来赢得这样的一份礼物。那如何加入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

0: 来吧，激动的时刻到了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送出的是最美国道318自驾川藏线的指南书了，我们要送给谁呢？来，群里的幸运的朋友赶紧准备起来了啊！那今天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简单，那问到各位啊，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呢？来，请在群里作答，而且呢，关键是我们节目的每个字都得答对啊，每个字你得把它给打出的这个文字得是正确的文字，谁最先发出来的，我们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吧。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8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这是一瞬间啊，我看到了我们群里很多朋友都在纷纷作答，语音作答呢是不行的，一定要用文字把它给打出来。

0: 去看一看的。好，更多境内外的线路，包括小包团和定制产品，大家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人工咨询客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来详细了解。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公布一下七嘴八大家猜的正确答案了啊！自然奇观元谋士林究竟位于我国的哪个地方呢？恭喜不少的朋友都答对了，就是云南楚雄。它在滇中的高原北部，金沙江支流的龙川江河谷地带。
1: 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2: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1: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晴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营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2: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喜结连理图。
1: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3: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为礼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1: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手的角度，婚礼筹备中大大小小的细节，王磊都要亲手过一遍抠一遍。
3: 这就是咱们徐州人以前接新娘的工具啊，这种花轿啊有4人抬，有8人抬，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抬的花轿，绮罗伞扇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1: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4: 熏香尽致，仪式郑重，点烛，右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相逢，燃香。
1: 接下来便是整场。

0: 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1: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0: 下轿后，亲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2: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1: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
3: 关公一看这封书信，开怀大笑，关二爷是真乐啊，乐什么呢？这封信写的是十分的卑微啊，特别客气，把自己卑微到尘埃里。开头啊，陆逊陆伯言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学生的位置上，哎呀，处处夸奖关羽，大将军啊，您可真是了不起啊，威震华夏啊，吓破了曹操的胆。水淹七军之后，您是名声大振，我们江东都为之振奋啊！您太厉害了，您卧蚕眉，丹凤眼啊！您不喝酒脸都那么红啊，气色很好，那是气色吗？那是肤色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哎呦，从头丝儿一直夸到脚趾头，这一顿夸关羽啊！而且陆逊在这个信里边还特别强调孙刘两家联盟之重要性啊，这两家还得继续和好啊啊！另外，在信中还重点嘱咐啊，嘱咐关二爷，您呢，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您得提高警惕呀，您可千万不可大意啊！我们呢，跟这个所谓西川吧啊，就是所谓现在汉中王，我们关系很好啊，我们两家得继续和好。而且您呢也要多多保重，听说曹操已经又往樊城增兵了，这个仗可不好打呀啊，人家人多势众。哎呀，但是呢我们相信啊，这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您，谁也不知道这是老军改办的呀啊。哎呦，真谦虚真客气啊。当然临行之时，陆逊陆伯言也有话嘱咐啊，说你在关公面前必须谦卑，不许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知道这句话还用这儿了啊，越卑微越客气越好啊。当然了，回到这位老君假扮的使臣面前来说啊，他的心眼里边往外这么也怕关公啊，瞅哪儿都眼晕，怕关羽一瞪眼睛就杀人呢，所以每说一句话就起身离席。哎呀，关羽这儿安排他坐下，说你甭站起来了啊，我来问你，吕蒙病了之后为何

家孙将军把陆逊派去了呢？你们江东那些能人都何在呀、啊？干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呢？这陆逊乃是一个娃娃呀，见识短浅，派孺子为将，何也？

0: 刻，北京时间14: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看战役组新赛季能立足反手，塞维利亚想要轻松拿下并不容易。周三06同样西甲，马竞主场迎战奥萨苏纳，马竞的标志性的铁手反手，主场拿分能力稳定。奥萨苏纳呢擅长拼抢，面对了马竞的密集反手，想要破门难度不小。这场比赛呢大概率会节奏偏慢。周三07欧罗巴焦点战 ，AC 米兰主场对阵本菲卡，两支呢都是欧洲的豪门，大赛经验丰富。米兰主场呢气势强，本菲卡呢进攻火力猛，两队呢进攻端都有好手。这场比赛是本轮欧罗巴的正头戏，攻防看点呢非常多。继续欧罗巴，周三08，勒沃库森对阵采烈。勒沃库森呢整体阵容呢厚度很强，主场优势巨大，采烈呢属于弱旅，客场呢很难抵挡药厂的攻势。周三09欧罗巴，桑德兰迎战阿尔科马。阿尔科马呢荷甲的强队，进攻呢输出稳定，桑德兰主场呢有冲击力，属于有来有回的对局，进球呢预期不低。周三010欧罗巴，格风炮主场对阵零呢法甲的队伍实力占优，客场作战呢需要适应场地，格风炮呢主场任性。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5: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下午14:08，欢迎您来到上车吧兄弟。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为你同步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这一个小时和各位一起进入汽车的世界。今天我是一个人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哈，我是龚振。杨晓呢是去参加了极狐汽车的这个上市发布，还有他们的一个媒体的沟通会哈。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会来尝试连线一下杨晓啊，来看看他今天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当然今天一个小时自己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的汽车资讯，同时呢在节目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汽车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什么话题呢？就是昨天最大的一条汽车圈的新闻啊，就是鸿蒙智行和问界合作模式改变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谈谈华为、鸿蒙智行和问界的这些事儿啊，它的起源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探索版的原生顶帐的设计啊。外观方面呢，想借 V8 有近两米的环宇星环一体贯穿的大灯，车顶搭载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配备了乾坤智驾和图灵平台，支持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的拓展。在尺寸方面，长度是5米33啊，宽度2米05，轴距是3米25，定位是中大型 MPV 啊，中大型 MPV 提供了674升的后备箱，最大可以拓展至1552升。动力方面呢，它会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驱动的版本，涵盖了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增程版是 1.5T 的增程器，单电机的版本最大功率是227瓦，双电机的最大功率160千瓦。续航呢是有两个版本的电池，56度和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3: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阳出行助理江苏
4: 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4: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6: 欢迎回来，在14:34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上车吧兄弟。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为你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要在后半段来聊一聊华为和问界的这个事儿哈。昨天呢，也是我们的汽车圈最大的一条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当然在一会儿进入我们的相对论环节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组资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现在要提醒各位了哈，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

0: 的一个概念呢，应该是这样的哈。但是呢，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也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比如说，因为鸿蒙智行之前对于赛里斯呢是全情投入的，包括他的门店、服务、人力、渠道、营销是全部都是集中投入的。但是现在呢，其实他可以从这种重度运营当中去抽身了，那反而呢，就是会更好的去普及到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其他几个界的孵化当中来。所以其实问界呢也不是说不管，也没有人说他不管，可能网上就是那种传言会相对比较多哈。因为反正至少我身边相对比较理性的朋友呢也都会比较认可这种做法，就是这个其实是对双方都是一件好事儿，对吧？因为你也不能一直被喂奶被输血这样去成长啊，你也得需要自己去想办法在这个市场当中去独立啊，对吧？
1: 对，
0: 所以做的产品那产品之间呢，产品和产品之间会不会互相打架？现在呢它只是没有这么多的重心全部放在问界身上了，就是更多的是让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处理了。各个品牌呢可能各自都会要有很多的这种竞争的手段和方法了。那木子不比说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多少得有个应急按钮，不然国内估计跑不了哈哈。然后铁库里也说到了，是不是他们内部也是会有八哥哥四哥哥的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我觉得其实咱们呢也不去做太多的猜测，但是这回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既然已经提出了，个人还是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而且要很明确的跟大家说到的是，就是他们的这次调整不是分手，是一次战略性的一个分工的重构，因为对于双方乃至于整个行业其实都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赛雷斯来讲呢，他有自己的完整的主导权，他就可以更灵活的产品规划、定价、渠道建设，也能够改善自己的这个盈利的能力，那摆脱以前的这种代工厂的标签。但是呢，没有了华为在前端的背书和流量的支持，赛雷斯就只能独立面对市场的竞争，能不能维持住刚刚所提到的高端形象，稳住销量，并且实现持续的盈利，是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对于华为来讲呢，也是一样的，他要从问界的重度运营当中抽身，他也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其他几个界的孵化当中去啊。那它的挑战是什么呢？因为问界的成功是华为智选车模式的有力的证明，如果赛雷斯独立运营之后问界品牌力下滑，那可能会对于它的这种赋能模式的吸引力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对于行业来讲呢，它的这个调整其实也是可以给科技公司和车企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初期是全盘操作，成熟期是技术赋能。所以是不是对于科技公司来说

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处。
1: 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一吨汽油的大奖机会。已经报名的车主也不要放松日常驾驶，坚持零违法零事故，保留角逐终极大奖的资格。活动报名即可以领取15元的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都可以收获加油福利。坚持签到打卡就可以解锁红包与抽奖，翻牌多重福利，符合最终条件更有机会赢取整吨汽油大奖。那我们的报名通道是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官方公众号，或全民加油小程序，全民或加油小程序都可以参与报名。守好出行规矩，平安行车，收获属于你的惊喜福利。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就可以报名。所以赶快喊上你的车友好友，一起冲这个整吨有奖，看看谁是真正的守法车神吧。

0: 就看自己原来方向东侧的东西方向的信号灯，那事发瞬间的东西方向正好亮起绿灯，那允许东西车辆行人通行，那驾驶人误以为哎路口我只要有绿灯自己就可以通行，却直接忽略了自己的行驶方向已经变成了红色的信号灯，它误闯了红灯引发了事故。这也是大家日常出行一个最大的通病，那很多人就是看灯不看对应车道，不看行驶方向，
1: 只凭周围信号灯状态主观去判断，哎，觉得哪里亮绿灯哪里就能走，其实这是完全的错误且危险的一种通行习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起案例啊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起案例啊，其实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路口好好的来学习一下，解开大家这个疑惑。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看灯的，就是一直以为是没问题的， 其实没想到可能这是长期的一个错误的习惯。我们也借这起真实的案例，也请我们的夏警官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就是过路口尤其是很多这种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有包括行人到底应该怎么正确来看灯，来彻底纠正这种高频的误区。
0: 好的，我结合法条和本次事故呢给大家

0: 我的真的不是，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交通行为的认知啊，就是千万不要自己浑然不知就犯了错。嗯，
1: 没错，这也是我们分享这期案例的初衷。那交通出行规则永远大于经验。
0: 嗯，
1: 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行，行经路口一定要提前减速，专注观察，精准识灯，那坚决摒弃看周边灯随大流的这个坏习惯。
0: 没错，
1: 那牢牢记住每个方向的红绿灯只管控对应车流，互相不通。那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那遵守信号灯通行规则是守住路口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学好规则，用对规则，摒弃侥幸心理和错误的习惯，那守法文明通行，才能从根源上规避路口事故，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2: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交管新政，
1: 自接地气实用性强的专项宣讲呢，精准聚焦了我们骑手出行的痛点，那切实提升了我们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那下一步呢，我们连云港交管也将常态化的开展这种骑手群体这种精准性宣传引导，那持续整治非机动车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的规范辖区道路通行秩序，坚守每一位一线骑手的平安出行路。
0: 嗯，那可以说我们连云港交管其实针对外卖快递这类新业态从业人员开展的这次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不同于常规的这个路面整治，这种走进群众更加贴近从业者的一个宣传模式，也是精准聚焦骑手日常出行的安全痛点，从源头普及安全知识来纠正骑行的陋习，既暖心又务实。因为我们觉得暖心其实是必须的，作为城市的这个摆渡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捷，订单有价，平安无价，也祝愿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配送骑手都能够文明骑行，守法出行，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归来。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找到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啊。今天我们的两个事故案例都发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互动专区，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来留言。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一路平安，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2: 路口如虎口，遵循

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

0: 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平安，也感谢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大蓝鲸来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一路平安的以案说法，
1: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0: 我们今天的以案说法呢，会来看一场场面可谓极其惊险的路口翻车的险情啊。在十字交叉路口的路况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复杂的，突发状况也是比较多的，是事故高发路段。不少驾车人呢，会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坚信啊，转弯让直行，让代表直行绝对无责。还有很多这个左转驾驶人习惯呢，这个小半径进道转弯，以为呢这是普通驾驶习惯，不算违规。这些错误认知呢，往往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其实很多路口事故都不是单方过错造成，距离失控车辆是非常近的，他有没有波及受伤呢？
2: 这名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也是十分的有惊无险。那事发时他正在路口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那失控翻滚的白色轿车是紧贴着他的身侧，是擦边驶过，那距离是非常的近，稍微有偏差就会直接撞上非机动车的驾驶人。那最终呢，车辆没有和电动车发生任何的碰触，那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体也没有受伤，但是近距离的目睹了车辆的失控翻滚的惊险一幕，驾驶人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0: 真的会吓到，可以说真的是惊险逃生啊！好在是有惊无险。那这起惊险的这个路口翻车事故，真正的事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样看呢、啊，明明只是两车路口的这个相遇，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车辆翻滚的一个严重的这个事故？所以我们交管部门最终的责任认定结果和依据又是怎样的呢？
2: 那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做好了现场的警戒疏导。过往车辆那细致勘查路面痕迹，车辆受损的部位，调取了路口的全程监控视频，同时呢对两名当事人开展了询问笔录，完整的还原了事故全貌，那依法作出定责。本次事故由左转弯新能源轿车和直行白色轿车双方共同过错导致，那两名驾驶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那很多网友可能看到这个定责结果就会非常疑惑。那大家熟知转弯让直行的通行规则，那普遍认为我们转弯车违规抢行诱发了险情，理应承担全责，那正常的直行车辆不该去担责。那接下来我结合具体的法条和现场的实况，那逐条拆解双方的过错，给大家理清同等责任的完整的法理和依据。那本次定责全程是有据可查，有法可依。首先我们来看左转的新能源轿车的违法行为，这是引发本次路口险情的一个初始诱因。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三项的明确规定，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必须靠路口

0: 在中心点左侧转弯，同时明确规定，那转弯车辆理应当礼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行。 当官本次事故中的左转弯车辆，那驾驶人存在着典型的大弯小转的陋习，为了省事缩短我们的行驶距离，没有紧切路口中心点转弯，那转弯半径过小，那行驶轨迹偏移，提前切入对向直行通行的区域，那行进路口时属于观察预判不足，没有主动礼让直行优先车流，
1: 那直接干扰了正常直行车辆的一个通行路线，那强行制造出路口冲突险境，这也是事故发生的一个首要过错。
0: 其次呢，我们再讲一下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直行车辆的过错，这也是直行车辆需要承担担责的核心依据，也是本次事故判定同等责任的关键。 那很多驾驶人误以为拥有了直行路权就可以不限车速无条件免责，那这是非常致命的认知误区。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的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速写的一个法定义务。那如果说直行车辆匀速低速通过路口的话，哪怕遇到违规转弯的车辆， 是完全可以通过平稳制动及时停车避让的，那大概率也只会出现轻微的剐蹭，甚至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但是本案中正因为直行车辆的车速过快，处置过激，才让事故后果是无限的放大。那从法理上讲呢，直行车的过错和转弯车的过错对事故最终结果的影响基本持平，所以是判定了双方
2: 同等责任，那全程是有理有据、合法合规的。嗯，对，其实我觉得，但凡是有驾驶经验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他这个车速确实是达到了一定的里程，否则不会是造成这种翻滚的情况。而且我们要庆幸的就是，还好这个飞机车道上的这个驾驶员没，就是没有速度过快，
0: 否则可能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这个后果了。所以我想这下应该都是彻底解开了大家心中的这个疑惑啊，可见路口通行不是说大家想象的简单的，说谁优先谁让路这么简单，就是每一位驾驶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尽到安全驾驶的义务。那我们也请夏警官结合这起事故啊，给大家再普及一下我们日常路口通行的一些关键注意事项，帮大家在规避这类高频陋习和安全的隐患。
2: 好的，谢谢这起典型案例呢，我在重点普及两个大家日常开车最容易忽略，那但最关键的路口一个通行常识，纠正我们普遍的驾驶陋习。第一个是坚决杜绝
0: 路口大弯小转都能够安全出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路平安，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今天夏警官。那稍后是苹果带来的物色生活，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一路平安，不见不散。
3: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剖析典型事故案例，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4: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3: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4: 一路平安。
3: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00
1: 就没有，而且呢，你一定要警惕一些非常非常低价的这个饰品啊，因为这些。

0: 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
1: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迎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2: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1: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2: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1: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竟然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319，现在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块钱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319就可以拿下了，全面重塑面部肌肤，淡化脸上的纹路和细腻肌肤，真的很有一手，把我们松松垮垮凹陷的脸蛋子支棱起来，里面的奇迹辣木籽精粹成分对细纹、脸部的松弛、暗沉等肌肤问题也是非常的有效果，还能够激活胶原新生、立体弹力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用的面霜07减漏价只要319，赶紧用起来，比专柜便宜了2/3，才319，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5: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3: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哎，各位听众下午好啊，下午的17: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节目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今天这个不爱跑的梁爽不在。
1: 对
0: 啊，他在四红，应该是在四红，在那个双沟酒厂里头
1: 啊，去打工。
0: 正哎，这会儿正跟他们老板这个董事长一块儿做这个直播呢。
1: 哦
0: 啊，所以那个谁，小胡给我先帮我瞄一下，我来给他预告一下啊。那个广播里边的，你们如果能听见的话，现在去也可以去梁爽那个直播间看一眼。
1: 嗯，
0: 他跟我们节目时间段是5到7也在直播。
1: 哦，然后
0: 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叫梁爽铺子，你们可以去一下啊。然后去的时候呢，你帮我问一句，有没有给明哥带酒回来呀、啊？你就大家统一站队，就这句话就行了啊。他那边迫于压力会给我带点酒，我那什么，我打个保票，就是他给我带回来的话，我把他在节目里把他送掉给你们，好吧？
1: 哇哦，好大气啊！
0: 啊，这是那肯定的啊！好，就这就先说一句啊，你们直接去梁爽铺子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1: 对
0: 啊，这可以开开了啊。那我们这个咱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在我们台里边两个方式在直播，
1: 对，
0: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广播是1011，抖音是开心铺子。
1: 对
0: 啊，好，坐在我身边这个一直在那儿接下茬的女生呢，就是我们的女主播。今天趁梁爽不在啊，
1: 嗯，
0: 就是坐到
1: 了，又上位了，
0: 哎，坐到了副驾的位子上了，还不错，从后边后排座坐到这个副驾的位子上啊。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现在就可以进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现在女主播呢已经出来了，当然还需要你们的关注和点赞啊。头顶上方有红字的关注，给我们先关注一把啊。
1: 对，点点关注啊。
0: 对，有条件的再给我们上个灯牌。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可以在一边看节目的时候一边
1: 给我们点点赞。
0: 对，
1: 因为点赞到45000就会给大家唱歌。
0: 哎呀，这是毛遂自荐一下啊，会给大家唱歌啊。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进场点赞好吧。那个小等客，你稍微戴个耳机，哎，戴个反听耳机。你这还学播音主持的，进来之后，这边也有，这边也有，找一个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你们先进来，咱们一块儿来聊聊天。那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小黄车也开了，你们可以进来看看。因为今天带的两样东西呢，我觉得还真的挺有咱们地方特色的。两样东西都是咱们江苏的面，
1: 一样东西
0: 啊，就一样是吧？不是还有奥灶面吗？
1: 那个不得留着先尝尝
0: 啊？没上是吧？啊，没上，就那就带一个锅盖面，好吧？锅盖面是镇江的，
1: 对，
0: 到了镇江能吃到。咱们南京其实有很多镇江锅盖面的面馆，可能也有人吃过。
1: 啊，我吃过，
0: 你吃过是吧？
1: 我吃过
0: 锅盖面呢，它那个为什么叫锅盖面？它是因为在煮的过程当中，
1: 上面有一个小锅盖，木质的，
0: 哎，就这么点小锅盖，
1: 对，
0: 在上面飘着。我说的老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在上面飘，你知道吗？
1: 煮着香啊，有木头的香气，混合着面条的小麦香气，双重的，
0: 是这样吗？
1: 我也不知道。
0: 你是几分张嘴就来是吧？锅盖面啊，这个，我不太懂啊，有没有镇江本地人给我们讲讲锅盖面为什么飘过锅盖？那么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锅盖面呢，是有非遗的。这个认证的，
1: 纯手工的，而且是日头慢晒出来的。
0: 哦，
1: 这个特别牛，真的特别牛，纯手工日晒出来的，不是烘干的，也不是那个工厂机械化的
0: 啊。所以就今天这个锅盖面，各位还真可以说，多少钱？
1: 45.9元到手10份，
0: 10包。
1: 对，等于说一碗，然后。

0: 当人家事情了。
1: 这今儿这捧哏都不如梁爽，不是他这个比梁爽思维更惊奇，就是让我可能会就是思想得更集中。
2: 我也很集中，我不知道哪里该说话。
1: 那没关系，你就这样说就行了。你想聊点什么就聊点什么就得了，其实。多少岁？多少减十？咱俩就正好差10岁是吧？嘿。哎呦，看你84年喜欢吃桃酥了。哎，有人说喜欢吃桃酥是上岁数的一个表现，真的吗？
2: 这么大方、
1: 啊，你们过去再传个话啊！你说用不用我开车过去、啊？
2: 明哥，还有后半句、啊、说把你放酒缸里。
1: 好，淹起来了。
2: 这好无理呀、啊，
1: 对吧？你们这一般什么蛇呀、蝎子呀，是才放酒里头呢，淹着呢。
2: 这个董事长太无理了。
1: 泡的方便面好吃有嚼劲儿啊，它就是泡，我就觉得泡方便面它会那个什么，虽然有嚼劲儿，它半生不熟，
2: 就是有种塑料感。但是有的人哈、啊，真的，我特意了解过，好多人吃泡面，他不煮，而且他泡的话就过一遍水立刻吃，吃那种
1: 带点半脆，
2: 哎对，
1: 带点半脆啊，有
2: 这
1: 我也知道，有啊，有人吃过上海肉蓉方便面，
2: 还真没吃过，
1: 没吃过。
2: 这是啥、
1: 啊、对对对，手都点酸了，点了10000赞。
2: 哦，努力就是他就喜欢吃就是泡一下然后捞起来的方便面。
1: 鲁豫
2: 刚刚那个我们直播间的卤、
1: 哦、我还真不知道。对对，不到万不得已照此不吃泡的。我还真是，我也是就是实在不行了再吃泡的，实在不行就再吃泡。但是真是如果说你出个国呀，到哪儿去有个泡面吃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有一点有的国家那个美食就完全荒漠，啥都没有啊，肉蓉面没吃过，上海的肉蓉面没吃过啊，初代方便面哦。哎，对了，咱们说说江苏这边的初代方便面有吗？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当好东西吃的，北京以前的方便面有一种叫方便面二厂，北京方便面二厂，那个面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回想起来那个方便面泡出来的味道。它那个佐料就一包粉料，也没有现在这么花哨，又有菜啊，又有什么肉啊，又有卤油啊，都没有。然后就一包粉料，你煮完之后呢，放点胡椒面，挑着吃，握个鸡蛋在里边，就特别好。啊，这那会儿我是觉着真的，我觉着我要能天天吃方便面就好。天天吃方便面，我就觉得这辈子够了。
2: 是的，方便面真好吃。
1: 啊、就是那个年代，中脆，对，中脆是有的，中脆是属于初代方便面的那个味道。还有一种叫什么什么什么鲜辣方便面，是不是中脆的？我还都忘了。金城武拍过一电影关于泡面的，对对对，泡的时候进去到秒是，那是金城武吗？哦，对，是那个片子叫《喜欢你》。

0: 对，
1: 我现在做博主，然后包括我做运动博主，你说我从拍剪视频写文案到我的运动的这个成长，新项目的接触，所有的不都在学习吗？
0: 对的，
1: 这些所有的学习其实都是在为你的事业服务。包括我们现在做节目，那你做直播的时候，以前做直播不用这么多东西，现在用的你都活到老学到老，都这样，都这样，
0: 都这样
1: 啊！
2: 这是良货良的，不错，挺好的。
0: 谢谢谢谢。
1: 实在不行就重复一下，对对对，你也学习良货啊。然后51岁，2年前，哦，放支架了，隔间跑8到10，这个支通了，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饮食习惯改善了，这里边没那么稠了，是可以的啊，管里边流动的没那么稠了，是可以的，是慢慢的啊，但是遵还是遵白大褂的嘱咐，明白吧？啊啊，哎呦喂，荞面馆有贵州的辣酱拌面，不知道是不是我说那款？
0: 它是豆豉啊，我刚也
1: 看了，不是不是，我那个原来就叫辣酱拌面，不是贵州的。
0: 嗯，
1: 贵州辣酱拌面是另外一码事儿，我觉得是这样的，应该不是那个，应该不是。哎呦，谢谢你啊，真是替我找去了。哎，替我找去，说我找不着那个荞面馆辣酱拌面。
0: 是好人多，
1: 这好人多，好人多，好人多啊！90年呢，1米73，130斤，还行啊，这边身材还可以。然后那个颈椎秃了是吧？肩周炎、腹肌没了，喝住小肚子了，最近牙疼，脸肿才挂水。符合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都天天也喝点对吧？也正常，也我说句老实话啊，这个看上去没有任何瑕疵的身材，在我们生活当中比例是极低的。不要被这个所焦虑，你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说让你变成一个没有瑕疵的身材，而是让你的很多功能是健全的，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情绪和你不健康的生活，大概是这意思啊。哦，小姐说叫周六演完了现场请教我，可以啊，没问题，我在啊。
0: 明哥在，
1: 对啊，小小我在。
0: 他在，
1: 对对对，你请点什么减肥吗还是什么运动，没问题，来啊。然后安徽的炒面好吃啊。是吗？我还真不知道。
0: 真好吃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好吃。
1: 安徽炒面怎么炒的你告诉我，为什么好吃？
0: 怎么炒？我不会炒。
1: 不是，就是有什么特点？
0: 特点啊，
1: 是炒，首先啊，
0: 嗯，
1: 炒的是
0: 我先
1: 手擀面吗？啊，
0: 我先跟大家讲，就一般你们吃到的炒面，它可能是细面，或者说是专门用的炒面，
1: 嗯，
0: 但是安徽的炒面用的都是粗面炒出来的。
1: 粗面是宽面的意思还是？
0: 就是圆粗面，
1: 圆柱粗啊，圆柱粗。
0: 目前它是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安徽宣城的炒面，一个是安徽安庆的炒面。
1: 哦，
0: 这两款呢都是用圆粗面炒出来的。
1: 哦，
0: 宣城的炒面它会多放海带片。
1: 哦，
0: 会放海带片在里面炒。然后安庆那边的话呢，就是肉丝炒面啊什么的就特别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好吃，但是在别的地方就吃不出这个味儿。
1: 哎，我这是有点意思啊，这个就突然间让我觉得我这个周末是不是举家去这个五马厨这一圈转一圈，
0: 真的好吃
1: 啊，是不是？真的，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北方人喜欢吃面啊，
0: 这个炒面特别好吃，
1: 真的，
0: 真的好吃。
1: 好了，马上到我们广告了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进来，进来之后继续点赞，刚13000。这是对欣欣的不尊重，
0: 太不尊重了。
1: 来，屏幕是点赞啊，点赞啊，把这个赞点起来，把关注加下来啊，待会儿咱们再回来，一会儿见。开心铺子啊，四个字。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
4: 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

0: 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受到抛锚车辆影响，富贵山隧道北向南车辆通行拥挤，需要注意避让。此刻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流量大，缓行12分钟。绕城公路徐庄出口附近、石阳路出口附近，还有双龙大道路段都是有车辆长距离缓行。香山大街隧道双向排队，那么其中往绕城方向的车尾延伸到江心洲大桥桥面，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车辆通行压力稍大，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整体车多，那么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尤其是内环北线往新庄方向、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辆通行会更加缓慢一些。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在新街口、大行宫、中山门等路段都是车多有积压，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北京西路往草场门方向沿线车辆走走停停，需要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方便市民出行，从本周六的首班车起，南京公交649路和公交669路走向调整，沿途相应站点会有变动。公交131路、178路、183路和330路都是有增设站点，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那忘不掉的旋律。
1: 董事长应该跟梁婉一块在直播。
2: 哇哦！
1: 所以在送酒，他们那个时间段在送酒，你们进去先看能不能薅着羊毛，这是第一件事。然后替我说一嘴，因为我要值两天班，今天梁婉，明天梁婉都不在啊。然后呢，你跟梁婉说，别忘了给明哥带酒。这句话啊，你传过去啊，
2: 别忘了给明哥带酒
1: 啊，就这句话啊，明哥说了，别忘了给他带酒啊，这句话你们给我传过去啊。然后呢，我不是让梁婉看的，我是让他们董事长看的啊，就行了。或者说你们就直接打一排字儿。那个明哥正在问候双沟酒厂董事长，
2: 我去帮你打。
1: 哎，帮我打，不不，你去帮我打一个。
2: 我去帮你打。
1: 正在问候双沟酒厂董事长，啊，然后让他记着点，哎，该给我带酒带酒啊，对吧？这也没多少钱，对吧？你去。好了，可以放出来了啊。那个跟大家就正好聊这么一个什么，因为我先问一下啊，中秋国庆有没有打算去北京玩的？真的有的话你打在屏幕上我给你介绍，或者未来打算去北京玩的都可以。因为作为北京人，我前两天在北京因为开市搜狐的那个会，然后顺便也打了个 HiRox， 然后我那个队友都是南方的啊，深圳过来的，然后就真的是到了北京之后，哎呀，什么那个打比赛都是小事儿，最期待的就是晚上要吃出去吃个涮羊肉去。
2: 哇哦，
1: 哎呦，我也身高。

0: 又来了，你看着辛哥也来了，
1: 辛哥
0: 两个红包啊，两个红包啊！抖音直播间开进铺子，赶紧进来。现在是一个林继平的红包，林总的红包，一个 single 的红包都在这儿，你们可以点点啊啊！说能把我装，能把我们俩装进酒里啊？是吧？你说好，等着。
1: 明哥，你看、啊、粉丝多好，全是别忘了给明哥带酒，还有个 Luke， 还有个 Luke
0: 你们可太好了，
1: 还有个叫 Luke 的粉丝。

0: 的，
1: 那挂面配小肉是吧？哦，登那个天安门城楼子怎么预约？你别笑话我，我从小到大没登过天安门城楼子。以前是15元一张票，直接买直接上。后来因为真的就是所谓本地人，就是不怎么到本地的有一些景点，就没机会去，因为觉着我想去就去了。就不占节假日去，结果到现在我都没去过，我都离开北京了，我都没去过。你们那个，所以就是想去的话，你在网上一查就能查着，知道怎么预约。看升旗要去看，我觉得尤其是国庆期间，升旗，你真是身处其中的时候，然后当所有人在那一刻齐刷刷的开始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
2: 自豪，
1: 热泪盈眶，真的，
2: 感动，
1: 真的。我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8月8号开幕当天早上起来，举着一个采访机，在这个天安门广场，然后录这个升旗仪式现场，哇！然后国歌灯奏响，所有人在跟着唱，然后到最后这个五星红旗升至顶端的时候。所有人在底下不知道是谁啊，先挑头喊中国加油，然后所有人跟着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人山人海的那种呼啸，哇，那个汗毛竖立，你当时会觉得哇很自豪，真的特别自豪。所以如果带着孩子的一定要，虽然早，但是也一定要去看一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啊，这是真话。所以跑马人一定要跑一次北马，因为北京马拉松就是从天安门广场起跑的。
2: 哦，
1: 啊，这个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跑过一次北马啊，不怕你们笑话。北马每次定的时间都比较晚，所以呢经常就跟我日期已经冲了，明天早上10点报名。我知道北京驴打滚不错，驴打滚是一个叫糯米糕点。
2: 对，
1: 你吃过啊？
2: 我吃过，
1: 吃过啊，糯米糕点。10月份的香山红了吗？还不算红。10月份11去香山不算红，他得到10月中旬、主要是看气温，知道吧？主要看气温，越冷它红的越早啊。这时候你去哪儿看红叶呢？你反正北京的你往延庆大山里都能看，但是太远了，太远了。北京的这个西北的延庆这个位置，但是你们要真是吃玩逛，有些地方呢该去的去啊，当然要吃，比方说涮羊肉啊，好吃的牛街
2: 哦，
1: 哎，那一带就别在王府井小吃一条街了啊。延庆去过一次是吧？太远了，我的天哪，真是快到内蒙古了。真是这样。来，各位那个看节目聊天，别忘了把赞继续点着啊，那个赞直接决定待会儿你们能不能后面的听歌好吧。然后呢，准备给我们瞄一下话筒，我来说一下凉爽那边啊。那个这个各位听广播的这会儿呢可以稍微转个场，直接去那个凉爽的视频号，叫凉爽铺子。因为凉爽铺子现在正在跟双沟酒厂的董事长正在直播，他们正在直播间里边聊天和送酒，所以你们去的话呢也别帮我问，帮我也可以问一句啊，你们可以就是问问那个明哥，就直接问明哥的酒怎么带回来呀、啊？你直接说明哥的酒，明哥问酒怎么带回来呀、啊？你就问这句话，替我去问啊，问董事长，主要是问董事长，明哥酒怎么带回来？别光说我给，对吧？
2: 他们正好在那儿说酒呢，
1: 说了就去了是吧？
2: 对，
1: 明哥酒怎么带回来？因为董事长答应给我酒了。对吧？你问他这怎么带回来？你让他说。
2: 哎，已经有人帮你打了
1: 啊！已经有人在打了，是吧？那个在凉爽的视频号啊，凉爽的视频号叫凉爽铺子。他明天早上7点钟，拿着厂家的优惠给大家直播，也别忘了进去之后预约一下明天早上他们那个直播，好不好？啊，另外呢，来吧，再顺便就说一条广告吧。今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陈皮。
2: 哇、哦！
1: 啊，这个陈皮怎么是什么新会的陈皮？原价是799一大盒，现价是299一大盒，而且下单送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 这个呢是核心产区的新会天马村的，各位想要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通

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陈皮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陈皮两个字就可以啊。好嘞，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可以继续聊天，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你们别忘了把赞点起来啊，把赞继续点起来，现在才17000，稍后的时间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啊。

0: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1: 视频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0: 天翼智评，
1: 天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2: 中国电信。
3: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
5: 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这个18: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正在为您直播节目18点到19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这个梁爽不在，但是这个我们的女王殿下在。
1: 大家好，我是欣欣。
0: 你加什么呀？是啊，22000的赞。啊，能不能唱歌看你们吧，反正今天这个到45000赞，还有23000，还一半多呢。
1: 现在人和歌都不红了，都不火了。
0: 你是不是最近唱歌吓着他们了？
1: 我还挺努力的呀，他们爱听什么我都日以继就夜以继日的去学习。
0: 你唱他们没听过的其实他们还好，你唱他们爱听的就 我觉得是杀伤力最大。
1: 我的努力得不到回报啊。
0: 这是很正常的。他的回报可能就是报应。来，你给我们退一下啊，那退一下再出来。来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各位可以进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别忘了头顶上方该把关注的给我们点一波。
1: 对，点点关注，加加粉丝灯牌。
0: 哎，再给我们上个粉丝灯牌啊，然后问我明天也去直播间看吧，明天早上起来7点是由江苏好客驿站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这个小程序都可以参与报名。所以呢就这样吧，就关注江苏交管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边神最右就能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就行了啊。好，继续说啊。

0: 刘经理的国庆期间的旅游项目，这段时间里边有几条线是可以值得大家选择的，一个是九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江西去过吗？
1: 江西去过的。
0: 去过哪个城市告诉我？
1: 去过南昌、瑞金、上饶。
0: 我还真去过不少地儿，这段可以听啊，就是报电话丢掉就行啊。啊，上饶去过？
1: 去过。
0: 啊，上饶是这个红色老区。
1: 嗯。
0: 啊，
1: 那边东西好吃。
0: 我就知道你跟的就是这个，你跟下来就是这个，这好吃。江西它那个辣跟四川的辣是不一码事儿。
1: 对。
0: 对吧？
1: 是真辣呀。
0: 我跟你说，江西我那会儿我去，最开始我去赣州的时候，我在那儿吃米线。
1: 哦，赣州我也去过。
0: 你也去了是吧？
1: 我也去了，我也去了。
0: 赣州。那个辣已经是最不辣的地，江西地盘了。
1: 你能吃吗？
0: 我都觉着有点辣。
1: 那你就在那儿吃吃白糖糕啥的就行。
0: 就我就只能吃点就是不辣，但是他那个米线，你说你不吃辣的吧，你老觉得格格不入。然后我就点我当天就点了点了米线，我们是三个人，点了五碗米线。两个人吃两碗，我吃了三碗。是因为第一碗吃的辣米线，它的气温也比较低啊。这个季节过去的话，上去就要到十度以下了。
1: 哇，感觉好治愈啊！这个画面，
0: 这个画面非常漂亮。98公里的一条整条旅游线，坐着大巴车在各个站点下去玩拍照就行了啊。以前是九寨黄龙坐飞机上去，现在可以坐高铁了。对了，我以前就是坐飞机上去的啊，然后到那个镇上嘛，到那个镇上是黄龙那个镇上。啊，那个镇也很漂亮，有很多当地的这个民俗的表演啊和美食啊都有。以上所有说的，我们这个线路都是我们这个刘经理这边线路啊。明一下啊，我们统一可以拨打一个电话，400-007-1011。哎，你可以再报一遍，
1: 400-007-1011。哎。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得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4: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3: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4: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啊、
3: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5: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放首歌啊，这会儿也准备结束今天节目了，就是省得小坦克再糟践你们了啊，今儿不唱了啊。不唱吧好，那时间已经接近节目的尾声，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后边的节目，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啊，
1: 拜拜。

0: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1: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2: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0: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3: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4: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3: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0: 寻找真实自我。
5: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6: 文博数字活化，
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0: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4: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Today cannot be missed.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新标准将会在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表示，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超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40%。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7.7%。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天正式发布。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花呗白条要退出支付首选页面的消息。也想来问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平时你会不会使用这种预支消费的工具呢？也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首先我们依然是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潜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
2: 大国的脊梁，
1: 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白条、月付不能再排在第一个位置，他们不能跟你的银行卡余额并列在一起当支付选项，如果需要使用得专门点进去选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平台直接把信贷产品和普通支付方式放在同一个选择列表里，很多消费者在结账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是在花自己的钱，而是在借钱消费。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这种预支消费的模式？心理学上所说的支付痛感是什么？新规落地之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柔。最近这段时间哈，如果你打开部分的平台买东西点外卖，你会发现在这个最后的付款环节有一个细微但是非常重要的变化。过去呢，可能会排在前几位，甚至被默认勾选的花呗或者是白条们啊，这种借款方式的选项有点看不太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你的银行卡余额或者是你的余额。

0: 像花呗、白条这种切割甚至做到了极致。你看，今天你可以买一个最新款的手机5000块钱，你如果是用银行卡，你会瞬间看着你余额的数字少了5000，或者是钱包里的现金少了5000，你会心疼。但是用花，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员石少卿就指出，如何甄别算法推荐、弹窗这些影
1: 些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2: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3: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1: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4: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5: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4: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 寻找真实自我。
6: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7: 文博数字活化，
4: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7: 间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5: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7。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1去旅行推出的这个秋季的一些产品哈。广西越南跨境之旅又回归上线了，6天5晚的跨境之旅呢，带着你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只需要4399元，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是4晚，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拉满。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
2: 哦，
3: 对对对，就不同的意思啊。反正初为人父的小健同学，刚刚就是跟所有人，他只要能见到的，都会努力的分享。就是爱妻分娩的过程，孩子成长的这一个来月的时间有多可爱，有多让他暖心，
2: 很幸福啊。
3: 哎，是的是的啊，真的是让我也回想起了当初那个时候我们家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也是见人就分享整个的分娩过程，仿佛就是
2: 你生的一样。
3: 确实也是我助力了。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必不可少的一环。
2: 也陪产了。
3: 嗯，对，
2: 对啊，对啊，
3: 对，
2: 那就相当于见证了全过程。
3: 没有，那我想，但是人家医生不让进去啊。
2: 哦，
3: 对对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有自己的一份，很微妙的情感在里面啊。所以有的时候缔造生命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2: 对，
3: 要健康幸福的活着。
2: 嗯，
3: 这也是我们健康晚年道提醒大家的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个高兴的事。第二个是今天出门之前。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啊，然后看到了一条，讲的也是夫妻二人啊在日常当中的一些小琐碎。其实那夫妻两个人我一直就关注，然后拍的内容多数是搞笑的段子，然后夫妻之间的 beef。 而今天的内容是老婆在餐桌上然后数蒸熟的螃蟹，老公在厨房啊这个滋溜片炒煎炒烹炸，啊忙活厨房的晚饭，老婆一个一个往这个餐盘里面去捡螃蟹的过程当中就说，哎，老公今天为什么买这么多螃蟹呀？老公说庆祝一下。
4: 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二十号全省基本上就是全省多云到晴。
5: 在整体少雨干爽的天气格局下，本周气温走势同样十分平稳，没有冷空气侵扰，但是秋季专属的昼夜温差大特征表现较为突出。刘梅介绍，
4: 大部分时段呢，最高气温都会在27度到30度这个范围里面，早晚温差会相对大一些。最低气温15号16号的这个最低气温可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在16度到18度，这样的话可能像早晚和中午前后的这个温度的温差会相对比较大。
5: 少雨干爽，无暖乘凉，昼夜温差悬殊，是这周江苏最鲜明的秋日天气特点。昼夜气温差异被明显拉大，造就了早晚凉爽午间偏热的独特体感。气象部门提醒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分层穿搭，灵活增减衣物。
4: 见了。

0: 题，我们看到就在昨天9月15号，我国开启了中国减盐周，这个盐就是食盐的盐啊，
1: 没错。
0: 我们看到今年主题是控盐护血管，减重防慢病，因为很多人以为吃盐多只是口味比较重，容易口渴，但其实高盐饮食和肥胖、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肾脏等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啊。
1: 嗯，没错。
0: 那首先，其实很多人也非常的啊重视健身，像今天我一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场馆内打匹克球，在下午时候打了一下午。那为什么呢？就大家很重视体重减重这一块，但您知道吗？如果您盐吃多了，也是会和体重挂钩的，因为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那大家摄入过多的钠的时候呢，身体就会锁住更多水分，造成了水钠滞留，人会容易水肿啊、脸肿、腿肿，这个时候体重也就会比较高一点了。
1: 没错，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听磊磊娜娜就可以了，剩下的钠就不要考虑了，好吧？
0: 嗯，
1: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说法啊，这个2026年的主题是要践行三减三健。好吧，我们先植入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三减，
0: 对，
1: 减盐啊，这个每天这个盐量的摄入啊要小于等于5克。这个数量大概包括这个减油啊，25到30克每天。那减糖，更多朋友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对吧？每天25克要小于等于这个糖量。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看咸吃盐的东西吃多了，你觉得齁疼。
0: 嗯，
1: 人类打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就没有办法拒绝甜食，不然不会贼着一苹果咔哧咔哧啃，对不对？那玩意儿甜的呀，
0: 甜食让人也开心嘛。
1: 对对对，他开，对你开心呢，开心的时候，然后再看体重就伤心了，对不对？再看指标呢就闹心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要严格控制啊。三健是什么？健康口腔，健康体重，是吧？包括健康骨骼。

0: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小周末问候各位，希望大家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也紧紧握住健康的节奏，然后踏着幸福的节拍，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以及国庆双节过程当中有一个愉快的开始。
0: 是的，那么说到中秋国庆假期，看到我们交广推出了非常棒的自驾线路啊，第一条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从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都是不绕路的。第二条呢是武陵三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游，也是不走回头路，会穿越湖北省、重庆和湖南省啊，逛遍所有的民族风情。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奉劝大家，有一句话挺有道理、嗯、啊，文学性极强，听不懂的时候可以再问我们，叫我要发疯，发疯使我精神放松啊。但是适度发疯、
1: 嗯、
0: 啊，可别好家伙了，听完今天健康晚间到、
1: 嗯、
0: 明儿到你老板办公室上去以后啪啪啪啪给老板擦桌子没有用，有事合理的沟通、
1: 嗯、
0: 但是对方如果听不懂不好意思，
1: 嗯，
0: 我暂时放在一边，你也别让我再做了，
1: 嗯，
0: 再做第一个做不成，第二个反受其害，
1: 嗯，
0: 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
1: 是，所以我们看到情绪它是有开关的，
0: 嗯，
1: 那同时从健康来说，脑出血也是有开关问题的，
0: 是，
1: 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就是一旦您的血压突然升高，或者说已经到了血管破裂情况下，非常危险的时候，症状是非常明显，比如说突然非常的恶心、呕吐、手脚发麻，这时候要去引起个高度的警惕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开关一打开啊，出血就是瞬间的事儿，很难说平时看起来很好就没。有事儿的，所以大家别仗着还年轻就不把身体当回事儿，千万别去熬夜，别去过度的去这个喝酒啊，包括我们的血压控制的越早越好，因为血管一旦弹性它差了，不管您是一激动一熬夜，这血压一波动就可能血管会破，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总说心脑血管，心脑血管，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0: 嗯、对，
1: 所以特别提醒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也要去定期复查您的凝血的功能指标，也不能去随意的吃药，因为脑出血它是不挑人的，但它非常偏爱那种不在意的人。今天还是中国脑健康日，我们来关注脑部健康和安全问题啊。
0: 没错，那平常在饮食方面啊，其实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三减三健嘛，
1: 嗯，对，
0: 不单是减盐还减油，
1: 是，
0: 很多人说这个油吃大了之后对于心脑血管也是有这个负面影响，可是看您怎么吃。
1: 嗯，
0: 就突然想到的啊，就随便提一下啊、
1: 嗯、
0: 如果有条件的朋友，比如说哎呦，我可能就靠吃口肉，我就喜欢这个，因为吃肉也有一定好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
1: 当然要吃肉了，
0: 正常的新陈代谢、
1: 哦、对对对，
0: 很多人说哎呦，家里人让吃粗粮我也吃蔬菜，你说我应该很顺畅了，为什么我到这个马桶上，我往那一坐，好家伙，半个小时回头一看，哎呀，眼下没什么，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痛苦，原因在于你可能脂肪，优质脂肪摄入的不够。
1: 嗯，
0: 那么怎么去调整？各位，红烧肉吃吧。
1: 嗯，
0: 试试放红曲。红曲做的红烧肉，第一个省炒糖色的这样一个时间了，炒糖色一般人也炒不好。
1: 嗯 嗯, 嗯，
0: 那东西一般东北菜会用，得炒出小泡来，到那时候，不然那红烧肉是黑的。你省了这个机会，省了这个时间，省了这个步骤，然后用红曲，红曲里边富含的这个磷脂啊，它就是有效的可以去去除红烧肉当中多余的油脂，除了你开始的时候煸、
1: 哦、
0: 煸完了之后、
1: 嗯、
0: 把那多余油煸出之后、
1: 嗯、
0: 红曲放在里边之后，它这磷脂跟鸡蛋里边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很多人不吃蛋黄也有问题，蛋黄里边富含磷脂多的是啊，
1: 嗯，很多高胆固醇的人是不敢吃蛋黄的、嗯、
0: 其实没事，
1: 嗯，
0: 你如果一天一个的话是没什么，
1: 是的
0: 啊，你别到时候塞蛋黄跟好家伙了看着媳妇似的，哎呀爱的不行了，那不行不行啊，就是正常蛋黄蛋清都吃，
1: 嗯，
0: 然后红曲做这个红烧肉会有好处，
1: 嗯，
0: 包括那个前两天哪位专家来我又忘了，就是提到那个纳豆，纳豆如果您
1: 哥就昨天
0: 是吧
1: 就忘了吗
0: 哎呀
1: 嗯，
0: 也是我这么多年喜当爹的原因
1: 嗯，
0: 好，就昨天、啊、
1: 嗯，
0: 昨天做那个纳豆的事，
1: 嗯，
0: 纳豆啊它里边有一种东西叫莫纳可林 K
1: 哦，
0: 哎，它跟磷脂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能够去减轻这个油脂对于身体，你看我这个词儿怎么记这么清楚、
1: 嗯、真的
0: 昨天的事儿我忘了，
1: 好厉害哦，
0: 哎，所以我经常会把一些好像不太重要的事情会放到后面、嗯、就是昨天和前天
1: 都不 care，
0: 哎，我们
1: 不重要，
0: 我们重要的是看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对，所以看到我们好朋友河南经验在评论说，每天听咱们健康晚间道，不单单非常的开心，而学到了非常多健康的知识和基础啊，非常非常的好。嗯，
0: 是的，嗯，其实对于这个营养方面的填充啊，
1: 嗯、
0: 或者是补充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啊，包括大范围说吧，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们，其实咱都不缺。对吧，甚至来说现在个别人属于营养过剩的状态，但是如何吃得巧妙，吃得美好。

0: 好，甚至来说，普通人眼中可能看似要去被控制，包括从营养方面一直觉得比较背斥的一些所谓的精态，
1: 嗯，
0: 不是那个谁写个字儿啊，然后后空翻了以后，哎呀，太精态了，不是那个啊，
1: 嗯，
0: 有就是精碳水啊，嗯，他说土豆是不是好碳水？是好碳水，嗯、可是土豆切完片之后，切完条之后炸完了。就麻烦了，
1: 嗯，
0: 但是你蒸完了之后它是好东西，
1: 嗯嗯
0: 啊，你就包括你刚才提到咱吃盐这个事儿，
1: 对，
0: 东北那个酱啊，鸡蛋酱，好家伙了，了不得了、嗯、啊，蘸什么都好吃啊，蘸鞋底子都当然也分谁的鞋底子啊，
1: 我天，
0: 我的鞋底子就不怎么样，但是它味道会好，可是它盐就很重了，
1: 嗯、是
0: 啊、嗯，那么你在吃这个东西方面，你得了解它的原材料如何，其实就是所谓自然界当中先天合成的东西，往往是让我们值得赞美和赞叹的，嗯、可是后天合成东西。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自我烹饪的还是
1: 这么好的策划，
0: 好吧，我们俩就商务互捧吧、嗯、希望我们这档节目早些商务起来
1: 那必须的，
0: 好吧、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嗯、就在这个周末啊，很多朋友
1: 9月20号
0: 对正常的工作日咱们调休，
1: 嗯，
0: 健康晚年道将推出一档特别节目啊，致敬我们的全国爱牙日，
1: 是
0: 将请到我们全国啊甚至亚太地区非常厉害的一支啊这个牙科团队、
1: 嗯、
0: 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嗯，
0: 从技术到能力我们先放在一边暂且不提，待会儿去体验，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当天的奖品当天的福利，
1: 嗯，
0: 哎呀，
1: 而且知识干货非常多，因为今年的全国爱牙是关注一老一小的牙齿健康，我们关注到儿童的护牙知识、正畸的问题，还有老年人非常关注的牙周病和种牙的安全问题啊、哦。
0: 没错、嗯、啊，我们将汇总起来跟各位来具体分享一下，就在9月20号啊，我们健康晚间道，各位音视频同步，现在就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去锁定我们健康晚间道的直播页面。
1: 嗯，
0: 也不要忘记啊，记得锁定我们健康晚年道的播客节目《健康》。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5: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5: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5: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
6: 家
5: 因你而在，
6: 因你而在。
7: I'll be home tonight。
8: 他说你怎么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说这个不想掉下去可能扔进去都不一定能扔进去，
9: 对啊，
8: 然后呢他们满头大汗帮我掰了好半天那个井，
9: 掰不开来
8: 掰不开来、
9: 嗯、
8: 后来他们说哎呀我们这里也没有那个什么，他说我帮你联系一下城管部门，
9: 哦对，联系城管听起来是比较合理的，
8: 对，然后城管部门呢他们又打听了这个叫环卫部门
9: 啊、
8: 嗯，环卫部门说我们负责清扫，就是这个盖子上面的事情归我不管、
9: 啊啊、
8: 下面的事情还要找类似于像水务啊或者是
9: 其实是市政、
8: 啊、
9: 对，其实市政该管的这个事。
8: 后来我就问了，我说那市政这个时候有就是夜间的值班热线吗、
9: 嗯、
8: 他说夜间没有、
9: 啊、
8: 你只能通过12345去派单，对
9: 啊，
8: 所以现在我的手机还安然无恙的躺在里面，我也放心啊，因为那个地方老鼠都拿不走，
9: 老鼠拿走你手机干嘛？
8: 对呀、啊，他老鼠都叼不走嘛。然后呢，就是刚才杨老师还故意问我说在哪儿啊？我待会儿去看看，
9: 在哪里啊？具体的位置？
8: 具体位置我说完了，大家不是都能拿到？
9: 有人能。

0: 帮你拿着，你给人发红包不完了吗？那杨老师，来，你说你等会儿知道那手机在哪儿，你要干嘛？你来，你说你说。
1: 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高兴。嗯，那个张涛老师，我作为就是老搭档，我能点首歌吗？
0: 啊，点。
1: 嗯，我点一首。就是那个
0: 哪个
1: 周岩唱的那个兰花草
0: 啊，兰花草啊，
1: 知道为什么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那个 AKA 叫盖。
2: 哎呀，你真的是好烦啊！然后结果他们刚才告诉我说，夜间有概率大概率会下雨、啊，
0: 真的假的呀？
2: 哎，下雨，我的这个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冷战。
2: 我不管，反正我卯足
0: 在谁的排水沟，还有个手机停在电话。
2: 反正我不管，我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这个把这个手机拿到手，我相信一定有办法的，对，肯定能找到市政部门，对。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再想办法看能不能找一个你刚刚说的那个竹竿晾衣杆去
0: 找一个杆，然后呢，比如说它那个它底下，比如说有贴个什么东西的，然后找一个很粘的3M 胶，然后把它给粘上，就给或者涂一点502什么之类的，然后赶紧把它放到底下去粘住那个手机，把它给拎上来，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1: 大不了上来换屏嘛。
0: 我愿意陪你去尝试一下。
1: 你这样，你们俩好好做节目，节目重要，我去。你把定位发给我。
0: 你说的啊，你试试。哎，来来，老大，试成之后给杨老师多少钱？
1: 不需要，不需要。
2: 杨老师不是冲着钱，
1: 我不会再见他。
3: CC， 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国外跟别人就是交流的话，会觉得比较像小狗的名字。嗯，对，就是可能
2: 不是有一个公主叫 CC 吗？
3: 是的，但是她的
0: 公主是
3: 她的大名也不叫 CC
2: 啊。
3: 对，然后我就想说，应该要取一个正式一点的名字。之前这个名字应该是我小姨帮我取的，就是她是常年生活在国外，然后以她的经验帮我取了一个。然后关于我这个名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去到了巴厘岛游玩。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就是认识了一对意大利的母女，他们的名字就女孩的名字叫做姑雅，然后她妈妈的名字叫 Floria， 然后跟我这个 Cecilia 又很像，然后他们就跟因为这个名字一开始就跟我玩得很好。
0: 要把你说干女儿还是
3: 啊、也没有到这种程度。
2: 主要是你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客气，一上来就谢谢人家
0: 啊， Cecilia。
3: 对对对，
2: 那下次我起个类似于像谢谢你全家这样的名字更客气一点。对，张宇豪有自己的英文名吗？张宇航今天感觉气色不对。
4: 真的吗？我只是没吃晚饭而已。
0: 你知道吗，他今天在酒楼干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整个人瞠目结舌，我就不好意思了。
2: 他怎么了？
0: 我说我是一个非常凶神恶煞的老师吗？还是我是一个特别不会照顾年轻人的一个老师？我怎么能让
2: 两者都是。

0: 这肯定也很关键嘛。
1: 就不管怎么说，都有一个边界感，就不要不要做的太。
0: 所以那个人是你老师吗？不是你老师，
2: 是老师委派给我，但是我是跟同学、跟学姐对接。但是就他一个事情，他明明是打比方，这周四
3: 对
2: DDL。但是他当天催的好像当天就已经截止了，然后明明他自己的工作量很小很小，我就是要把我录音给他，我当时在

0: 艾文在上海工作，
1: 嗯，
0: 我最近接触的客户是上海的，我特别深刻的理解什么叫做效率这件事情。
1: 是，对，
0: 就是你知道吗，一个腾讯会议40分钟的会，真的就是40分钟内尽量把它给解决，而且不讲任何一句废话，就是他们对效率的执着特别的。
2: 网站爱好者会就是主动找到我说愿不愿意教教他，
1: 嗯，
2: 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他愿意付费的那种
1: 啊啊、就是教练，
2: 对对对，
1: 挺好的，对，
0: 我们这水平都有。
1: 我们刚才是在问刘真奇，没有问到是吗？
0: 刘真奇他说他你说了吗？
3: 说什么？
1: 就是对方有什么举动？
0: 他说就嗯啊，然后就是、
1: 啊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刘真奇的回答，
2: 杰森老师好跳跃。
1: 是，对于我，因为我感觉我跟你聊的比较多，我想脑海里面会预警说，哎，会不会把嘉宾另外一个嘉宾冷落掉了？对
0: 啊，不会，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你刚刚问他一个问题，还有什么运动爱好？我以为你要问他还有什么爱好
1: 啊？他还有什么爱好？
0: 他会唱歌。
1: 哎呦，
0: 你是原来你们学校十佳歌手对吗？
2: 不巧正是
1: 啊，哪个学校的？
2: 我是毕业于南昌大学。
1: 哦哦，另外一所南大，
2: 对，
0: 而且另外一所南大，是的，
1: 是
0: 的，对。
1: 那你今天不得给我们露一嗓子吗？
0: 已经准备好伴奏了、
1: 嗯、啊！那是下半段，
0: 对啊，我们是准备留到下半点、
1: 下半段吧。下半段，
0: 但我们提前先这个就是预告一下，
1: 对，下半段坐我这个位置上、
0: 啊，
1: 对，让你们两位网球的球友出个镜
0: 啊，可以啊，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是这个就是前面所有的话题，就怎么说呢，就曾经对我来说啊，我一看到这个话题，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特别接受不了的是，当我不小心得罪了我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呢对方就已经把我拉黑了，然后发信息过去，你看到
0: 一个红色感叹号，
1: 红色感叹号的时候，那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0: 那确实不能接受，
1: 因为我特别羡慕刚才艾文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你们把所有的话感受就
0: 敞开来说，
1: 敞开来说。那如果说对方什么也不讲，然后就立刻就拉黑了，就一点点就是沟通的渠道都不给你的话。
4: 杰斯老师、不是这样的吧、
1: 啊、
4: 他如果没有跟你关闭聊天的空间，反而不是更折磨吗？
1: 没有啊，那至少要问问看吧，就是我做错了什么，对不对？
4: 然后你不会很内耗，然后发更多更多，加深内耗吗？
1: 就是想跟他吵一架，
4: 但是他不会跟你吵架。
1: 不吵就不行，一定要吵。听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6: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
6: 到
5: 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6: 不止于听。
7: 为青春留一盏灯，
8: 为青春留一盏灯，
7: 为青春开一扇门，
8: 为青春开一扇门。
7: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新生。
9: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7: 家
9: 因你而在，
7: 因你而在。

0: 22: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还有抖音英超联赛的账号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评委老师，来自于上海的艾文。
0: 欢迎艾文老师。
2: 谢

不会，如果你就是一切，如果我就是绝对，如果清醒是种罪，就让爱情蔓延，成全。

0: 他在等伴奏，我知道。
1: 对的，跟着伴奏。好像现在是第二段，然后时间有点长
2: 啊，那就照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我首先先说一下我个人的判断啊，我觉得告五人除了唯一这首歌，其他所有歌都不适合在比赛里演唱。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它是一个乐队，你知道乐队它的组成非常的丰富，有主唱，有吉他，有贝斯，有鼓，然后有键盘。但其实很多乐队的歌，你如果听像新裤子呀，包括盘尼西林啊，你就知道他们的很多歌其实唱歌的那部分它不是最主要的，就很多时候会把吉他就是伴奏旋律方面放得很重要的位置，就会导致它不会很突出你唱歌的人声。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看你唱的现在一直在等伴奏，对不对？就没什么歌，对不对？就没有什么人唱的这个部分，但是我。

0: 谢谢，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嗯，唱得非常爽，
1: 对，感觉听起来有点紧张，但是唱的水平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谢谢，确实很紧张，
2: 能听得出来，就是十佳歌手的水准还是非常
1: 的明显，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啊，挺好的，
1: 我们接着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刚评委亮嗓了，我们来看看这位选手怎么样？你好，这位朋友，
3: 三位评委你们好，
1: 哎，你好，来自哪里？
3: 来自江苏扬州，
1: 扬州的朋友啊，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3: 嗯，没有。
1: 第一次打进电话来，那你听我们节目是多长时间了？大概，
3: 以前那个刚上班的时候听过一两年，后来这个跳槽了，但是这两年的话，去南京出差，偶尔也听过的。
1: 好的，了解了。来，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样的歌？
3: 大海，
1: 张雨生那个大海。
3: 哇！但我今天唱的是粤语跟国语两个版本。
1: 啊，行，好，没问题，来听听看。
3: 哎，好的。怀念你我过去，真情意爱心底。

0: 工具我也买了，
1: 对对对，
0: 我想说我从我的角度看看是不是更有用一些，我买了双面胶，然后呢就是那个骑手就在后台给我发信息说、你好，刚才打您电话没有接，把东西已经放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1: 啊，
0: 然后我就回复他说您拨打的电话正在下水道里是
1: 好黑色幽默
0: 对
1: 来我们接热线吧，希望杰斯老师今天晚上手机能够物归原主啊。
0: 嗯，
1: 来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来自哪里？
2: 你好大白老师好，等一下我妈叫我
0: 这刚接通电话家长就知道了，
2: 你这有点丑陋啊，不过没关系。
1: 哦，是你的。
3: 之后在南京上学呀。
1: 肯定在南，那时候我们只能在南京收听啊，
0: 南京周边也可以听到
1: 啊，也可以听到是吧？
0: 对对对。
3: 2001年、2002年的时候吧。
0: 那我们有去过你们学校做过活动吗？
3: 没有。
0: 那你没有在线下见过我们是不是？
3: 也没有。
0: 啊，那我告诉你，我长得可帅了。
1: 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线下就是听就跟你们一波听节目的人，他们在线下见到我都哭了，都说陈杰斯你怎么可以长得这么难看，对
1: 真的吗？
0: 真的，对对对对，嗯，所以现在你看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孩子都上初二了啊，对孩子你对孩子的最大的这个培养的目标和梦想是什么？
3: 目标梦想就是尽他们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以后能够好一点，然后有自己选择的余地吧。
1: 嗯，这个说的非常的中肯。嗯，对。
0: 那从我的角度啊，我希望你们家的这位帅气的小哥哥啊，这位帅哥他能够考到南京来上一所比较好的大学，然后跟你当时上大学一样来听我们的节目，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我们的嘉宾，对。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3: 好的，谢谢陈杰斯老师。
0: 到时候也一定把你请来，对。啊，我觉得那样的话，那个场面就显得就特别的圆满，
1: 因为我们节目里还真的没有，真的是母子二，就两代人都听节目上来直播间，还真是没有。
0: 那你，你宝宝是
1: ，Hello，
0: 下一个我们猜是哪里的？
1: 来，你好，这位朋友。Hello， 我们导播老师来，我们来再 check 一下啊，看看这个电话是怎么回事。
0: 最近为什么扬州的朋友特别多？
1: 扬州、徐州这几个地方，还有南通，都比往常多很多。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以前接热线的时候，最多的可能是盐城的、南京的，
0: 是，
1: 然后苏州的也非常的多。
0: 嗯，对。
1: 你好，这位朋友。Hello。

0: 我们现在热线可能处在一个就是接听有点困难的状态下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你好，哎，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1: 南京的。
0: 南京的，你看说来就来了哈。你好，这位阿姨，您今年多大啦？
1: 我17年的。
0: 17年？
2: 47年
0: 啊，47年。
2: 47年是
1: 虚岁80。
2: 哦，80啊。
0: 哦，虚岁80。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1: 对。
2: 啊，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呢？
1: 我喜欢听广播，晚上睡不着觉，老听广播，听到你们的，
2: 是，
1: 一直都听到。我天天晚上9点钟就开始听你们讲话了。
2: 是的，
1: 听你们讲的很开心。你看看。
2: 那好，那
1: 我也听得也开心。
2: 是，
0: 但是那我就喊您奶奶了，因为从辈分上我确实得这么喊啊。
2: 是的，
0: 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奶奶，我有一个事儿我很好奇啊，就是我想知道，就是我们聊天的内容您能听得懂吗？还是说您就是只单纯觉得我们聊的时候突然会嘻嘻哈哈的，您就会觉得比较开心？
1: 我今天因为你们都是跟他们一起去玩
2: 的。是的，
1: 有时间可以去跑。没有时间就不去。
2: 好，来高原蓝有请。
3: 我来唱一首高原蓝啊。人都说高原高，

0: 好了，不唱了。
1: 好的，
2: 好，谢谢你，
1: 谢谢阿姨，再见，
2: 早点休息啊。
0: 再见，再见，
1: 谢谢。
0: 我只会用伴奏唱，唱的才好呢。
1: 啊，那下次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伴奏来唱，好不好？好的，
2: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2: 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今天的热线正好我们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我们接到这里和各位要告一段落了哈，我们明天晚上的直播呢，同样的时间21点钟开始我们的聊天单元，22点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我们和大家明天晚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生活随时频繁影响你的生气，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0: 张山峰说，阿叔早上好，我在常熟送高二的孩子，今天想点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这个歌曲我们稍后看看有没有时间都给大家一一播放啊。还有就是我们芳芳是常熟的朋友，无边无际是树养的朋友，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早晨的时候方便的话也打个招呼。我特别爱看早晨这么早6点钟有朋友还在跟我打招呼说早上好，阿叔跟你一样啊，起床了，我们都是早起的英雄们。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发信息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啊。之后你说阿树，我要咨询一下11自驾或者是千岛湖自驾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
2: 好好爱自己。
1: FM101.1，一束阳光。阿树把健康装进清晨，用温暖开启新的一天。
2: 用温暖开启新的一天。
0: 今天是秋凉如水的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大家这会儿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往年秋天没有这么早就这么凉了？我记得去年9月15号是我们节目的开播的日子，那两天我每天早晨啊下了节目，外面整个中山东路上面那个丁达尔效应啊，那个光线就像夏天一样特别的美啊，虽然没有那么燥热，但是你这个时候再到中山东路走一走，你都觉得穿短裤非常的冷。所以你看这个季节流转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季节流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有的时候养生关注健康，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人都要关注。我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想做个调研，有没有45岁以上的朋友，或者这样吧，40岁以上，说45我都没有什么自信啊，40岁以上的朋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发个信息跟我说一声呗，不管你是同

还在想，我们节目当中啊，是中年男性多还是中年女性多？我觉得可能中年男性和中年女性都有早起的习惯，是吧？那我不知道到底是男性多女性多，哎，这又要做一番调研了。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告诉我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偷加我的个人微信，告诉我啊，把你们的手机打开，哎，咱们稍微操作一下啊，在这个首页有一个微信的这个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开之后有一个添加朋友啊，把一串字母输进去，哎，就是阿树的个人微信的微信号。输什么字母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男性朋友跟女性朋友推荐的东西不一样，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内购平台的好东西。你像我是作为中年男性，我每天会喝黑枸杞原浆，那么女性朋友建议大家喝红枸杞原浆，真的很好。就是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呢？因为它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效果特别好。它的配料表里面只有黑枸杞原浆，而且是宁夏中宁背书的，宁夏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那么黑枸杞原浆它就是对肝对肾啊，就我每天都喝嘛，有段时间我觉得好像哎，我这个头发白了怎么慢慢变黑了，就是肾气好像充足了很多，所以黑枸杞原浆对肾的这个帮助真的很大。它也是花青素之王，对人的气色啊精气神的提升也非常有帮助，所以每天都喝一袋黑枸杞原浆特别好。而且它一盒是七袋，一盒就一周的量，然后五盒才99块钱啊，十盒十个星期就是将近3个月。

0: 月的量才189块钱，100多块钱3个月，每天都喝这个黑枸杞原浆，这个对身体，我这种保健饮品，对咱们中年人来说，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保健饮品。还有就是那个五红饮啊，五红饮呢，其实它就女孩子们、女性们喝的多，它其实不光有枸杞，它还有阿胶，还有红枣，还有红豆，还有红米，这五样红色的东西加在一起的这个五红饮，阿胶、枸杞、红豆、红米、红枣，还有重瓣红玫瑰呢，啊。
1: 一个体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蜂胶液收获到健康。接下来呢，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我家孩子才7岁，但口中气味很重，食欲不太好，蜂胶能给他吃吗？
3: 准确的讲啊，这个口气重呢，老百姓也称它为口臭的，它并不是一种疾病。哎，这种情况呢，在不同年龄段呢都有可能出现。健康的人啊，如果很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那在呼吸的时候一般是不会散发出引人注意的特殊的气味的。
1: 嗯，
3: 但是当口腔、呼吸道或者是消化系统存在着一些疾病的时候啊，就可能会产生多种多样的一些特殊的气味。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先要查明具体的原因，然后呢才好针对这些原发疾病去进行局部或者是全身的一个系统治疗。
1: 是的，我们说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2-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服用。像这位听众家里面孩子已经7岁了，完全可以把这个蜂胶液作为长期的保健食品来作为一个调理服用，没问题的。
3: 是的，确实是孩子也是可以用的，最小的孩子是1岁半2岁啊，都就开始了，每天就是1滴2滴的嘛，这样子放到他的这个牛奶当中还是食物当中给他吃下去的。那我想呢，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孩子也可以来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关于蜂胶，很多很多的研究团队呢都在对它进行一些研究。那这个有研究团队啊，用这个蜂胶溶液做了一个急性的毒性试验，按毒性分级，它是属于一个无毒级的。
1: 嗯，
3: 同时在进行这个试验的时候呢，也进行了3项致突变试验，结果出来以后啊都是阴性。那么这个试验结果啊就告诉我们了，蜂胶对我们这个身体呢没有急性毒性，没有亚急性毒性，和没有这个致畸形的这个作用。
1: 是的，
3: 所以从这点上呢就告诉大家了，放心的去服用它。蜂胶我们称它是天然的小药库，因为它的种类很多，所以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那个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4: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0: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5: 好物开箱。
0: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6: 新的一天开始，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今天早上来上班的路上，看见那个太阳啊，它就使劲在云层里挣扎。一会儿呢，云裂开的大一点。

0: 料送往合作社的烘干中心。据介绍，合作社今年的早稻收成优于去年，第一批松枣香一号新李九月中下旬就能供应市场，加上另一个熟悉略晚的品种，在中秋节以及国庆之前，市民就能尝到两个品种的国庆稻新李。常熟某农业合作社生产主管薛建新：
1: 两天烘好，大概第三天就可以开始做米了。还有一个护枣梗呢，大概在到九月底左右吧，也在十月一号以前也要收割了。
0: 在常州金坛区朱林镇中天钢铁黄金大农场200亩早稻也迎来了成熟收割季，连片水稻金黄饱满，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今年早稻生长周期气候条件优于去年，温光条件适配水稻生长，从田间到餐桌新米上市进入倒计时。金坛区朱林镇黄金村委工作人员杨任义：
2: 今年知道我们绿色水稻规范种植，适时的添加了点钾肥，对我们后期水稻的抗腻抗倒伏相对于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亩均产量有1000斤往上。
0: 今年中天钢铁黄金大农场在种植技术上全面升级，由省农科院与金坛区植保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覆盖育秧、田间管护、穗期养护全流程，筑牢粮食稳产增收基础。金坛区朱林镇黄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徐斌：
3: 今年这个早稻呢比以前大概晚了10天，
4: 米啊自己吃都还可以。
5: 商户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目前无锡市场上销售的河蟹主要来自新疆、辽宁盘锦、江苏高淳、兴化以及山东微山湖。
6: 好的2.5磅的在60左右，品质差一点的就是普蟹的话一般在30到40左右。
5: 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8: 好，渐渐的目前抖音直播上秋天我自己补身体，还有给爸妈中秋节

0: 还有国庆节送礼的这样的一些礼盒，所以呢这整个一个星期我们都在给大家上补益之品和送礼的礼盒。今天其实四号链接是一个全新的，我们提前一天给大家卖的梦岭南的虫草。一提到虫草这好贵哦，但是今天梦岭南的20根虫草278，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你今天看不到样品但是对虫草非常种草的话，建议明天早晨6:30就来。那么其他呢，目前爆卖的是三号链接的，就是有一个316500毫升焖烧杯的这样的一朵艳的有机本草银耳，我们的自己的同事都在我们直播间下单抢这个爆款。另外上了一个梦岭南，也就是前两天大家买的加拿大的西洋参礼盒，今天梦岭南20根虫草只要278。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4号链接目前正在热卖，再加上3号链接的一朵艳有机银耳，3罐银耳加一个316焖烧杯大的500毫升。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34，目前正在热卖。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好，天气方面，今天全省没有那么的太阳炙烤，但是温度也并不低，全省整体以多云甚至阴天为主，苏南苏中的温度在22度到28度期间，苏北早晨最低温约18度，白天最高温今天蛮高的31度左右。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好，来说一下开鱼了的情况。昨天中午12点，北纬35度到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鱼。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金秋时节，耕海牧鱼。中午12点，开渔时刻一到，在国家中心渔港射阳黄沙港，渔船依次鸣笛起航，驶出港湾。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休养生息，为秋季渔业丰收积蓄了充足的底气。射阳县黄沙港镇渔民邓明军：
4: 我们今年真正出海了，我们都特别吃了这个日子，并网旧生活用品全部准备好了，就等开捕。
5: 通太阳这个传播产业海工产业集群的这个建设吧。
6: 当天南通船舶海工产业展同步开幕，参展企业突破550家，来自芬兰、丹麦、韩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家国际企业和机构亮相展会。船舶海工产业是江苏重点培育打造的5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形成以南通、泰州、扬州船舶海工制造区为核心，沿江沿海协同发展的产业带。近年来，南通船舶海工制造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船舶制造规模从占全国的1/10提升至1/8，海洋工程装备规模从占全国1/4提升至1/3。
7: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刚才在7点的资讯预告的时候，王丹跟大家讲了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了，畅行中国，跟着交广去旅行。那么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昨天是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全国首个试点江苏落地的活动。9月15号到18号，全国20家交通广播的采编团队走进咱们江苏的多地采风，以融媒的